0: 你还没有看清楚，他这个人是不听训教。即使咱们想降服霸越，可是他齐瑾也不会为咱们所用，今日将他除掉是免去大患。说完这话，神力王把头往旁边一扭，不理贾明。贾明一听，对对对，杀得对，杀得对，就冲他刚才给我一脚，他该杀，我得亲手杀他，我杀他去。说着话，他一转身打这军帐里边出去了。按说这可是中军帅帐，神力王在上面坐着，他溜达出来了。慢慢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刽子手回头瞧瞧他，哟，殿下有什么吩咐？我亲手杀他，不然不解我心头之恨。把刀给我。哎，刽子手把刀递给贾明了。这时候他们已经把齐衮推到了辕门外。齐衮冷冷一笑，嘿嘿，贾明，这就对了，你我是仇敌，我得空就杀你，你得手就杀我，这才合乎道理。你说你还假惺惺的刚才给我求情，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什么不懂？你不就是想给我个甜枣吃，好使我能回心转意的帮着你吗？你休想！哎，你现在杀我，我倒挺痛快，我觉着你这不是道谎，这出于你的本意。来吧，给爷爷我来个痛快。贾明一抬手，擦擦就两刀把他绑绳给割断了。
1: 我说大爷走吧，
0: 神力王说什么也不饶你，可是我知道你老爷子是当世的隐士，说咱们爷们儿之间有一些不可解的疙瘩，解不开就解不开吧。但是你老因为我贾明才来的这地方，要是死在军营之内，以后我良心不安。但愿你老以后别再进军营巡视，晚辈也就感激不尽了。快快快走快走，我送你走，后面人上来了。齐衮可没想到贾明啪啪两刀把绑绳给挑开，说蝼蚁尚且贪生，那人他也不想死，说实在没辙了，一看就是死了，那就骂几句发发恨也就罢了，现在一看有了生路，是往前便跑。贾明随后紧跟送他。这时候有刽子手报给神力王了，神力王大怒，大胆的贾明私放齐衮有犯军规，赶快把齐衮给我拿回来。但是等众将和侠剑客出来，晚了，贾明已经把齐衮是送出大营。齐衮走了，他溜溜达达回来了，我说干什么去？贾宾酒抬手啪就给他个嘴巴，是不是你把齐衮放了？
1: 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呢？刚才挨一脚，现在来个嘴巴，
0: 这是轻的。王爷已经发怒，你私放齐衮这是死罪。
1: 爹，老王爷他有一些事儿没有想清楚，我可以跟他解释，就真的王爷想给我治罪，我不有免死金牌吗？你儿子也死不了，咱家不带绝户的，你放心的啊。
0: 贾宾酒一看是连急再气，拿儿子没办法。周围这些人看看贾明，小心点啊，王爷不会饶你的。
1: 那不饶不饶嘛，我进去给他老磕头请罪。
0: 贾明进来往那儿一跪，还没等老王爷说什么呢，他从怀里边把这免死金牌掏出来，将这金链在脖子上一绕拿起来了，双手向上一举，贾明私放刺客罪该万死，请老王爷处罚。本来神力王还想收拾他一顿，见他把这免死金牌往出来一拿，神力王当时气得咯咯一下子，心想
1: 要说杀贾明，那能杀吗？他不能杀，不能杀也得收拾他，打他一顿，给他几十军棍。还没等行刑呢，他这把免死金牌先举出来了。沈雷王一摆手，你给我滚江出去，如果下次再有此事，是定斩不饶。按说沈雷王要不杀贾明，可以把免死金牌收回来，贾明就没金牌了，以后再犯死罪那就可以杀掉他。可是沈雷王只是让他出去，金牌未曾收回。贾明在下边磕头，多谢老王爷隆恩，他退出去了。沈雷王他心里也明白贾明为什么，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为这齐衮求情，也是为了军营，这就不能生怪贾明了。很多将官一时还想不明白，他们都琢磨贾明这叫江湖义气，可是你就为了个江湖义气，你耽误国家大事。反正老王爷没怪你，这也是太纵容你了。说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咱不细表，单说齐衮、齐歇锦出了军营以后取路，他奔西南方向一片松林。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两眼发呆，一动不动，许久不动，如同木雕泥塑一样。表面您看着他不动，其实内心里是翻江倒海，心想贾明这小子不错哎。你看当时我在军帐里边，我给他一脚，但是他在沈厉王面前苦苦哀求，为我求情，我的心也是热乎辣的。但是我来气，作为我这样人物成了阶下囚，让我的仇人贾明给我求情，我多丢人呢，我就踹了他一脚，我想死。但是把我推出去了，我认为是必死无疑了。贾明出来却把我私放了，还不知道贾明要贪什么事儿呢。说过去我对圣婴这个人不大了解呀，人们都传说说圣婴这个人那是一个真侠客，一生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可谓之是河里打水井里倒，不为自己事，是单为他人忙。现在在贾明这小子的身上就可以看出圣婴的为人不错哎。这么说过去恨贾明恨圣婴恨错了，那么贾明他跟我们解释说是我图侄霸月的父亲不是他杀的，大概贾明这话对，我和我师哥和我那图纸我们都误解了。哎呀贾明啊，你别看面对面的时候我对你没有一句感激的言辞，可是你能够如此将我饶放，我还是非常的感谢，我应该帮你一把呀。对，现在我就去见我的图纸，我要让我的图纸和贾明言归于好。像贾明这样的人，你不跟他在一起还跟谁在一起呀？您听齐衮就这么个人，他要是对一个人要印象好了，就夸嚓180度来个大转弯，想明白了，心绪也平稳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甩开大步直接够奔霸月霸天鹏的大营。霸月是另立营盘，和野人熊的大营成犄角之势。这早晨刚起来呀，还没等升座帅帐议事呢，外边军兵就报进来了，说营门外有一个老者叫齐衮、齐歇锦求见。哎呦，霸月一听这是自己的二师叔啊，他赶紧跑出来，后边就跟着一溜副将，
0: 他的小老弟大舌头孟鼎明也跑出来了。

0: 到营门处一看，果然是师叔，他是推金山倒玉柱，那头便拜。师叔，您在峨眉怎么到了湖南洞庭湖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您能来，我太高兴了。这孟鼎明在旁边也陪着磕头，
1: 师叔，吉家可没想到你能来，过去就琢磨以后不打仗了，到峨眉去给您磕头去。哎，想谢了，搁这磕了，帮帮帮。
0: 他磕啥？齐滚齐歇紧可不认识孟鼎明，但是一看这孩子大舌头乱乱的，可是胖的喝招人歇罕，他乐了，起来起来起来。八月，哎，我现在是专程来看你的，师叔有话到里边说吧。他和孟鼎明一边一个，陪着八月，两边那些将官夹道欢迎。一听说是二路元帅霸元帅的师叔，是令人敬佩。但是一看这老头子长得呀瘆人，细高挑大个儿，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着，好像随时要恼怒杀人的样子。霸月对于这位二师叔是非常敬畏，他小时候跟二师叔学了好几年，他说二师叔出手太狠，哪一招练得不对劲儿，抬手帮就一个嘴巴，要不哐就一脚，可以说霸月是他二师叔打出来的。小时候一想他二师叔要开始教他练武了，他就哆嗦。现在他已经武功大成，但是对于自己的二师叔，他是心里边啊还是有些畏惧，但是更多的是亲近和敬佩。到了中军大帐了，两边有棋牌伺候着，茶水泡好，下边就准备饭。八月霸天鹏是恭恭敬敬一拱手，师叔，是我师父请您来帮我的吧？
2: 我下山是跟师哥说了，师哥同意了。
0: 哦哦，那您这是刚来吧？
2: 不，我到青营上贾明那边去了一趟。
0: 八月就是一愣神儿啊，您到那面去干什么去了？
2: 八月，师叔我这个人心里装不了事儿，我想什么我就想说什么。贾明这个人挺好啊，你不应该再跟他结仇了。
0: 什么？突如其来的这一句话使得八月霸天鹏当时浑身一震，他就往两边瞧了瞧那些副将，这些将官面面相觑，表情都很木然。
2: 在这个军营当中，谁要敢说贾明挺好，那你不是找死吗？
0: 反正当然了，这是齐前辈说了，这些人是不能够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2: 八月脸色很难看，师叔，我跟贾明有杀父之仇，现在有各位七主，我应该早日将他除掉，去掉这块心病啊。
0: 不，齐滚眉头一皱，连连摆手，
2: 八月，你此言差矣。过去我听你师父和你三师叔一说，我也认为贾明或者圣影这都是十恶不赦之辈。可是我通过昨夜行刺神力王，他们许多军兵将我困住，要将我杀死的时候，贾明在那王爷跟前给我求情，三番五次相求没求起来，最后贾明用刀挑绑绳把我给放了。我绝不是因为留得了这条老命才感谢贾明，而是通过这些事情，我看贾明这个人是个仁义的人，绝不像道听途说说怎么心狠手辣之徒，十恶不赦之辈呀。那么可想那圣婴圣子川更是一位大侠。
0: 八月，我们峨眉派有你

0: 这样的佼佼弟子，乃是给我们壮大门户增光露脸呐。但是现在一看，贾明人家做事对，而你现在在这面和贾明对立，你们军签四上难免伤亡，这就不好了。过去我和你师父谈唠起来，都不希望你保吴三桂，只是因为你父亲被贾明杀了，才打发你下山子报复仇去杀贾明。我看现在你大可不必在这边领兵带队投降贾明吧。呵，这齐衮一番直言，可使得他这位徒侄霸月内心是十分不忿。他真想顶撞几句师叔，但是多年来对于师叔的敬畏，他没有开口。他站起来在这军帐之内转了好几圈。师叔啊，我的父亲让贾明杀了，要说私仇我绝对应该杀他。那么现如今我又是我主驾下的二路兵马元帅新科的武状元，我就应该尽心竭力为国尽忠，杀过长江，夺取天下。到这时候你怎么让我投降贾明呢？我看您呢，这是被贾明虚情假意所蒙骗。您看他给您一求情，把您一放了，您就为他说话。师叔，咱们不能够接受他的这一点恩惠。齐衮把眼一瞪，八月，不管他是虚情假意也罢，是真心实意也罢，咱们想杀人家，人家把咱放了，咱不应该感激吗？再者说，贾明他一而再的提，你的父亲不是他杀的，是别人杀的，你们没有杀父之仇。就算他把你爹杀了，你爹事先把人家那面的战天祥父子三人都杀了，人家贾明是为他老丈儿战天祥报仇才杀的你爹，那也是事出有因的。八月，你听师叔我的话，你跟贾明在一起没你的亏吃，不然吴三桂垮台，你也是性命难存的。罢了。这霸月实在忍不住，心想师叔怎么敢胡说八道呢？啊，就算我爹是贾明杀的，啊，都情有可原了，都杀得对，这岂有此理呀？气得霸月这黑脸都灰了，他用手攥着剑把子，嘎嘎直响。这时候孟鼎明凑过来了，哥呀，
1: 啊，
0: 哥呀，别生气，气坏了哇，军前就没法作战了。反正我还小，我啥不懂，可是我琢磨呀，咱师叔说的这事好像是对的，你俩呀，谁也别发火，你慢慢商量着来。霸月把眼一瞪，孟鼎明，你要再敢胡说八道，现在我把推出去就斩首示众。你看，冲我来了。孟鼎明也胆小，他害怕霸月不敢惹师叔，回头拿他试问，不杀他揍他一顿他也白挨。他退在齐衮身边，一拱手，西叔，我这哥呀心里边呀，对您呐，可亲近了。你看我都跟您这么近乎，他能跟你远得了吗？可是您劝他呀，那不是一下就劝明白的。你慢慢劝，你接着再劝，一天劝不成，你劝两天，我哥肯定听明白，他会按你话做的。这孩子在旁边给这齐衮烧火。但是齐衮苦苦一笑，鼎明啊，我万万没想到就你这么一个孩子能听明白叔叔的话。

0: 你哥博古通今，文武奇才，我说的话他竟听不明白。告辞了。哎呀叔，你别走，你看喂，孟鼎明说吧，你接着劝呢，你得把他劝过去。可是齐衮一看图直这么顶撞自己，他待不下去了。罢月没送，但是别的将官把他送出来了。齐衮、齐歇锦出了军营，茫然不知所措。你说是见贾明去啊，还是再来见罢月啊？思前想后，拿定主意，
1: 对，
0: 我要夜入他们大营行刺野人熊。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峨眉隐士齐衮要夜入吴营刺杀一人兄。说起这齐衮齐切金，也的确是个奇人。您看他开始恨贾明恨圣婴，那是恨入骨髓，谁也劝解不了。可是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他感觉到圣婴和贾明知今知遇，尤其是贾明在军营里边为他求情，使他一生不忘。现在他就想劝图侄霸月和贾明言归于好，没劝了，那就莫不如到了野人熊大营出其不意，把野人熊杀掉。想野人熊乃是吴军三军总先锋，据说他的武功在吴军这面那是最高的，只要把他杀了，他们这面就得慌乱，贾明就会乘虚而入，大获全胜。那么我也就算报答了贾明对我的救命之情。他拿定了主意，待到二更过后，他就接近了野人熊的大营。野人熊的人马有十几万，分成几座连营，这几个营盘都连着，困着洞庭湖，围着君山。现在野人熊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王熙大帅、圣婴这些剑侠困死在君山之内。说他对外面这些清军并不想作战，那他是依靠着霸月这位二路元帅为他抵挡着外路的四大总督。齐衮齐切锦仰仗着自己绝妙的轻功，他就摸进了野人熊的大营。他也加上小心了，一看周围这人马那么多，马号挨马号，万一要让人发现了，一拥其上就得把自己围住。说上次闹清营不就是让许多军兵给围住，最后累得动不了了，躺在地下让给拿住的吗？那么那出戏在这儿可别重演了。这齐衮是一边小心着，他往前一边观察，查来查去就查到了离辕门处不远的野人熊的大帐。离老远就看着了，这大帐里边灯火通明，门前有站岗的来回走动。就这么大眼一瞧，他就认定这一定是呢野人熊五霸的大帐。看着灯光亮着，他人也会在其中，我没有必要和他面对面明着争斗，我就偷着下手，咔嚓一下就把他结果性命。齐衮他考虑挺当，绕了个弯儿就来到大帐后面，后面比较黑，他在黑暗处遮住身形，轻轻地接近了军帐这麻帐布。他用手指点了个眼儿，你看他们峨眉派三眼一般的时候都不用兵刃，就凭着自己的内功和拳脚上的功夫，功夫精纯，手指一点，军帐出了个窟窿，一点声都没有。他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观看，可是他刚往里这么一看，就觉得身背后唰的一下子 好像是刮了一阵风，还没等他在想什么，啪，有个人照着他左肩就拍过来一掌，拍上了，但是不中，噌的一下子齐滚就跳到旁边去了。转头这么一看，就见拍他那个人已经转过身来，奔着军营前营门那个方向去了，而且往前去的同时还回头看了他一眼。齐滚可没看清这位的年岁和模样，但是他一琢磨，你在背后拍我这一下子，就是说你已经发现我是营外之人，那留不得你。想到此处，齐滚一纵身就追上来了，想追上来把这位置于死地，然后回头再杀野人熊。可是前边那位身法也是极快，叉叉叉叉，他们二位是前后窜出了野人熊大营。齐滚一看出了营盘了，他就不在乎了，喊喝一声：“站住！你为何坏我的好事？”嗖嗖嗖嗖，一边喊他一边往前追。前边那位是冷笑一声，脚步微停，奔着西南方向一片松林而去。到了林子边了，这位猛然间站住脚步，把头一扭，用手捋海下钢缆。怎么，我拍你一下把你叫出来还有什么不可吗？这齐滚他也站住脚步，定睛一看，就见前面这位身材比他都不矮，也得有八尺开外，挺魁梧，也是个上年岁的人，但是这位身子骨是极为健壮，两肩很宽，海下这胡须就好像钢条一样，黑脸膛，大环眼，高挽发髯，是足簪别顶，穿着一身灰衣，脚下是一双厚底儿的云鞋，肋下也没带着什么兵刃。齐滚把眼一瞪：“你是什么人？你把我引到这儿来，你想干什么？”就见这个魁梧的老者微微一笑：“哼，你先别问我什么人，我想先问问你什么人。”罢了。齐滚用手一指他：“你赶快跟我说，你姓字名谁？你和野人熊五霸是不是同伙？你要是同伙的话，我杀掉你。你要不是同伙，你赶紧给我滚，别耽误我的事。”这黑脸老头一听这话，他就上下打量打量齐滚，

这么说，你到那军营之内是要杀掉野人熊的了。我可告诉你，野人熊乃是吴军的总先锋，你杀他那是犯上作乱。你要听我相劝，你也不必跟我说你是谁，你赶紧离着吴军营盘远远的，别再打野人熊的主意，不然的话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耶，齐衮一听这火腾就撞在顶梁，他们那些侠剑客要杀掉野人熊，你既然拍我的肩膀把我引到这儿来耽误我的大事，听你口气你跟这野人熊还是一个至交相好，对不起，我先把你杀掉再说。说着话，齐衮往前一进步，左掌一领对方的眼神，右手一支穿花术，啪，那手跟刀子似的就插向了对方的咽喉。哦，对面这位把这一招闪出去了，心头也有些发愣，心想我谁都猜了，还就真没猜他乃是峨眉派三隐之一。哎呀，想峨眉派三隐乃是二路兵马元帅霸月的师父和师叔，那么霸月和野人熊乃是同殿之臣，为什么峨眉三隐却帮了贾明他们那面要杀野人熊呢？不知为何。那说这个黑脸的老头他到底是谁呀？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前文书露过一次面的野人熊本门大师哥庄正庄百合。就在野人熊保吴三桂出征的开始，野人熊的师父天外老人顾特顾文志就把自己大徒弟庄正叫来了，叫他在军前帮师弟的忙建功立业。可是庄正对吴三桂有看法，他不愿意参加这场战争，但是最后冲师父的面子他要帮师弟一次忙。过去他就打定主意要把圣婴杀掉，而只要杀掉圣婴那就是帮了师弟的大忙了，那么这次忙帮完了，师弟就可以长驱直入打过长江，把整个中国就都可以攻取。可是他暗中一观察圣婴，圣婴这个人太好了，一腔侠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不但没有杀圣婴，在圣婴要自杀的时候他把圣婴的刀还给按住了，救了圣婴的性命。可是过后他觉得有一些对不起师弟，你看我师弟跟圣婴他们为仇，我帮了圣婴，这我这不胳膊肘向外拐吗？不知道近日师弟怎样，他晚上睡不着觉，到军营要暗中看看师弟，他都不想面对面相见，因为只要一相见，师弟对他远接近送，再一留他在身边那就麻烦了。可是恰巧他就看着有一个瘦高个老头轻功不错，也摸到营盘来了，还抠个窟窿打外边往军帐里边瞧，他一看这位鬼鬼祟祟就知道与师弟不利，但是他猜测不到这位是谁，没有下杀手。

要碰着没名的，我就不想动手。既然你爆出来了叫齐滚什么峨眉三眼，今天我们就分一胜败，论一生死。他一边说着话就开始还手了。庄正庄百合乃是天外老人顾特的顶门大弟子，他在天山冰峰上练的武，他那一套功夫那是尽得师门真传，而这峨眉派的奇滚又是另一路武术，在峨眉山练的，人家师兄弟三个人在一起互相切磋，都有补遗，在这几十年里武术是突飞猛进。这两位门户不同，路子不一样，但是的确都是绿林道一流高手，开始还较慢，后来是越来越快。他们俩打到极处，只听到衣衫掌拳腿刮风的声音，你根本分不清哪位是哪位。当然了，营盘里边虽说有许多军兵，谁也想不到就距离营盘几里地树林这块有人在打斗。他们俩在这儿打斗，他俩不说话，就是你来我往的这么地拳脚，大战了将近一个时辰。现在三更天都要快过去了，齐滚着急了。哎呀，这位是谁？我以为就凭我的功夫收拾他也不超过十合八趟，没想到久战而不下呀，现在也打了100多合了。他那个拳脚有独到之处，要这么打下去的话，我再把野人熊和霸月他们惊动了，我还行刺什么了？不行，我得把我浑身解数都拿出来。齐滚齐歇紧，心里边这一急不打紧，脑门子汗下来。庄正庄百合看在眼中，心中好笑，心的话，你以为你有名啊？我是没报名，要如果我提提我的师弟都比你们名大得多得多了，你小瞧我，你这叫光知己而不知彼，今天有你的亏吃。庄正庄百合一步一试是稳稳当当，挑拦捉切，搂打腾风，踢弹扫挂，一碰几靠，把天山派的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两人将近斗过200合的时候，齐滚齐歇紧不行了，气喘吁吁，胸膛发热，他输就是输在腿上了。原来庄正练腿功是在天山冰峰上练的，师傅带着他在冰峰上练，有的时候那个冰面很陡，有的地方虽然很平坦但特别光滑，在这个上边还要站得稳，速度还要快，招数还要准。由于年复一年的这么练功，那庄正在冰上和哪位动手的话，那都是胸有成竹，绝无失误。现在两大高手这一拼上，说拳脚招数差不多，内功也差不多，比来比去，就在这一点上庄正见长，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由于他腿上速度快，唰啦一转就转到了齐滚的身背后，按后心就是一掌，这一掌能够立也碑开石，实实在在的就给齐滚打在了后心上。啊啊，当当当当啊，扑扑、齐滚一头躺在地上，口喷鲜血。要说齐滚自幼练武，年轻时候遨游江湖。

0: 在江湖上闯荡，从来没有碰到过对手，说像这样的亏他自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由于没有吃过亏，没有败过北，再加之自己的大师兄和三师弟跟自己在一起，在江湖上实力很强，过去就那么一琢磨，那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可是今夜就碰着横茬了，咔一掌就砸那儿。七滚昏昏沉沉的，用手一支地想站起来，又吐口血没起来。庄正庄百合跨步慢悠悠来到他的身侧，此时将近四更，明月当头，繁星点点。庄百合把手往身后一背，七恩师，现在我可以告诉我是谁了。要提起我的恩师，他隐居在天山，那乃是33天天外天，仰面幻星月，发害我的师弟，咱们俩才有一场凶杀恶斗。我不想听你解释为什么要杀我师弟，那么既然你要杀我师弟，咱们俩赌斗你败了，我就要将你杀死，因为杀人不死枉为仇。你不要喊冤，你不要埋怨，我现在要杀你了。庄正说完这番话，他往下一俯身，他个儿大，哐呜，那巴掌也大，像个小簸箕似的，就往下一压。七滚当时眼睛就闭上，心想：哎呀，原来是他！我要早知道是他，我进招的时候我得多加小心。这个真太大意了。我死都没什么，我丢人呢。与此同时，离着他们这个地方，顺着树林边儿往前去，有一块巨石，是一块大青石，有一人来高。在这块青石前边站着个人，这个人后背就靠着这个青石。在齐滚恶斗庄正的时候，他就在那靠着，是一动不动，光看他们俩的招数。这二位打斗聚精会神，谁也没发现这个人。
1: 终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3: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

0: 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 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6: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8: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0: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9: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0: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1: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12: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2: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棒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2: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1: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2: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4: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5: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2: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 如今，智沙青年突击。

0: 对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受其影响，未来3天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受西风槽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2: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3: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3: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

0: 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就目前当地的救援工作进展情况，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县长达春介绍，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搜救失联人员。第一时间已将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市县两级调动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有120余人正在深入一线开展救援。救援大概是3个方向：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工作。首先要积极抢通通往国门方向3公里道路，除国门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信都已经抢修完毕。达春表示，堰塞湖目前还有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吉隆县降水强度比较大，容易诱发2次泥石流和滑坡。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难度，也对人员搜救工作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通过灾害治理，积极把堰塞湖风险降到最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9点1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978百帕。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沙德尔登陆时直接影响浙闽地区，后续将西行影响长江、珠江等流域。受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瓯江、飞云江、福建闽江、胶西敖江、江西赣江、信江、府河、湖南湘江、资水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台风沙德尔登陆前后正值天文大潮期，台风引发的风暴增水将与天文高潮叠加，浙江福建沿海部分潮位站将超警，沿海等地城市内涝风险较高。水利部提

0: 醒，公众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低洼山区、峡谷等危险区域，驾驶车辆也不要强行涉水，山区群众还需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两部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0: 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截止到昨天下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多人，多架次无人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后续按照科学用兵因情施救，在现已投入力量基础上，备足备时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投入。当地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张庆宇。张庆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的情况现在如何。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发生后，我们迅速组建党员先锋队，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坚守一线，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凝聚救援合力，全力守护受灾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参战官兵已全部集结到位，整装待发，救生圈、安全绳索、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已全面配齐，装备检查、人员编组和任务分工均提前完成，全体人员时刻保持待命状态，随时听令投入搜救抢险。针对现场地形复杂、搜救范围广、地面排查难度大的实际，我们采取空地一体搜救模式，依托直升机对口岸重点受灾区域和隐蔽地段进行全方位空中侦察，实时排查灾情隐患，掌控现场动态，传回的画面为灾后救援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主持人，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1: 好的，张庆宇。
0: 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当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我们来听吉隆县县长达春的介绍。
3: 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那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呢，我们市县2级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

0: 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三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目前呢我们首先要积极抢通啊这个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两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在堰塞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的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
1: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截至昨天上午估算蓄水量大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内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
2: 水利部于昨天下午1点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已经派出专家组赶赴西藏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正在现场开展水情监测。
1: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两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

0: 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我们利用这个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
1: 陈汉霄介绍，一般来说，对堰塞体的处置是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昨天勘察获得的这些数据，将为后续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0: 因为我们对这个堰塞湖的处置是需要在我们低顶的这个位置开挖泄流槽，泄流槽的这个宽度和深度就是基于我们的水的流速和水位的上升速度来进行一个计算。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影像图，长宽高有了一个测算，它这个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
1: 受持续降雨影响，目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在侦测期间，堰塞体上方多次发生二次垮塌。陈汉霄，
0: 所以就是它其实现在这个滑坡体它也不是很稳定，所以就是现在也是我们担心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一些监测设备，对它进行实时的一个监测。
2: 那你们作业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自身避险的这个问题。
0: 我们会同步在这个区域设置我们的一个安全员，他利用我们的一个设备对滑坡体的这个位移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如果说一旦发现位移量可能比较大的话，我们就会立即就会退出。
1: 陈汉霄介绍，根据会商目前对堰塞体的处置意见是继续进行实时监测，今天将携带水上监测设备徒步抵近堰塞体，对库底、库容量等数据再次进行侦测。
0: 我们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因为目前我们基本的这个思路就是这个堰塞湖处置起来确实有难度，加之它这个水位也没有上升，它只是说是有一个溢流，有这个自然过流的一个趋势。所以就是说现在呢，基本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是利用我们的一个水上的一些监测设备啊，对它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测。
1: 陈汉霄表示，未来几天还将重点关注天气、堰塞体水位上升速度及堰塞体上方滑坡体的情况。
0: 一个是它的天气的原因，近一段时间的话，如果降雨量比较大的话，那么我们会关注它的一个水位的一个上升速度，另外一个关注我们的这个河道的一个水的一个流速，因为这个流速也关升到它这个水位的上升的一个速度。然后同步的，我们会关注在堰塞湖它的上方的一个滑坡体它的一个位移的一个变量。
3: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两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4: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三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5: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4: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5: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的一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

0: 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1: 刘鸿锋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0: 主梯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1: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2: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3: 由于去年的7月份，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为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5: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5: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区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4: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5: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4: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 基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基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5: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基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基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9: 我来问问 AI。
1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9: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9: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9: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1: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5: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6: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15: 好喝。
17: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8: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7: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刘独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刘独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锁定今天的新闻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是要给大家讲故事的。在营口本土的商圈里呢，有很多踏实做事啊、用心做人的这样的经营者，他们不靠营销来造势，靠的是长年累月的真诚、坚守与善良。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请到的就是大自然品牌的经销商负责人童颖，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创业者。他从最初和爱人一起创业打拼，一路走来，经历过转型，也经历过相对不是说太好的低谷，但是他始终相信以诚信立身，以善意待人，以初心经营品牌。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创业与生活。童总你好。
3: 嗯，你好。
2: 嗯，很多人认识大自然品牌呢，却不一定很多人都了解你最初的创业故事。你给别人讲过吗？
3: 哦，我没有。
2: 那今天咱们利用这段时间一起回顾一下，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其实有一点紧张。第一次啊，就在这种就是电视台的空间里，可能是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但是说是创业故事吧，其实就是一个经历而已。我也不知道分享的好与不好，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感触啊或激励啊。但是我觉着用心去经营自己的婚姻也好，家庭也好，事业也好，都是需要认真的。
2: 嗯，好的。那您最早和爱人呢是一起做个饭店是吧？
3: 是的。
2: 那个饭店大吗？
3: 不大，就是

0: 稍微往后点吧。
1: 啊，
0: 对，
1: 那个你知道那个就是大福源，就现在的大福源对面，
0: 嗯
1: 啊，就是在那个位置，应该是有个120多平的一个小店。
0: 嗯、
1: 啊，我们那时候在那儿开羊汤馆，因为我爱人是大石桥汤池的嘛、
0: 哎，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那儿杀活羊、
0: 嗯、
1: 卖羊汤，就是真材实料，
0: 嗯、
1: 就是从一碗浓汤开始的，然后结交了很多朋友。
0: 嗯，啊，现在像这样的天儿就开始适合喝羊汤了。
1: 是的，
0: 是的，
1: 是你还是很懂的，因为三伏天是喝羊汤进补的最佳时期嘛。
0: 嗯，那你先生和你当时就是创业的时候，是不是也很辛苦啊？
1: 啊，其实现在回去看哈是很辛苦的，但是当时就在当下没有，是很有奔劲儿的、
0: 哦、
1: 啊，因为那时候怎么说呢，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普通的农村孩子嘛，从这个农村走到市内，就是想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去让自己的父母啊和未来的孩子啊都能有一个就是不一样的收获嘛。然后、
0: 嗯
1: 哦、我们那时候做羊汤馆的时候就是从买菜收拾卫生、
0: 嗯、
1: 到炒菜上菜传菜，一直都是自己，我们两口
0: 就俩人是吗？
1: 对，但是那时候我公公和婆婆在这儿帮我们、
0: 哎、嗯，就是相当于一个家庭档是吧，没有外人参与。
1: 对，
0: 那像早晨那时候应该起得挺早吧、
1: 嗯、是那时候我婆婆会早晨4点左右就去蔬菜批发市场，一个是因为那里的蔬菜比较新鲜，然后价格也比较优惠、所以我们家里人都是分工好的，然后我、
0: 嗯、
1: 那个公公就是我爸爸，就是会早早起来吊汤，就会把骨头放在大桶里开始烧煤炭去吊那个汤、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不是用盐气的，因为盐气吊出来的汤和煤块吊出来的汤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是木头和煤炭去吊出来的汤是不一样的浓稠、
0: 哦、
1: 然后呢我爱人那时候就得在门口等着，从汤池的小客拉来那个羊、
0: 嗯、
1: 啊得自己杀活羊、
0: 嗯、
1: 然后呢卸成块洗好放在那个桶里去煮，然后我会收拾好所有的楼上楼下的卫生啊、包括把我婆婆然后买来的菜摆在盘子里，然后一点点用保鲜膜封好摆在展柜里去准备迎接中午的客人来、
0: 嗯、其实一大早就在准备中午的这这一餐啊，是不是？哎，那像那个时候你们算没算过一天能卖多少碗羊汤？
1: 你想
0: 有没有个数？
1: 其实我们最多前一天都能卖到1200多碗羊汤，最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最便宜的时候羊汤是3块钱一碗，卖到就是我不做的时候卖到25一碗。
0: 哦、
1: 嗯、因为羊一直在涨价嘛。
0: 哦、
1: 嗯、就是一只羊，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杀2只羊、
0: 哦、
1: 一只羊能出100多斤的肉啊、
0: 嗯、
1: 这个肉大多数都是用于做羊汤了嘛。
0: 嗯，
1: 然后呢那时候一个就是8寸的碗，或者改成6寸的碗，所以每一天羊血和羊汤我们一直在熬这个汤卖金饼和烧麦嘛。
0: 哎呀，
1: 对，
0: 那人是不是挺奇怪哈？按说你这个生意老火了，
1: 嗯，
0: 是忙的，就
1: 但是
0: 脚打后脑，
1: 钱
0: 真假？
1: 其实因为那时候吧，就是因为我们是农村出来的孩子，然后还是比较真诚和朴实的。其实我们就是每天下来一弄赚个300-400-500，你想啊、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家一家四口人出去打工，可能也能赚到这个钱。
0: 明白，
1: 嗯，
0: 就是一家人在忙活，但是说这个收入好像和你实际的付出并没有那么匹配，
1: 那么
0: 就还是觉得有点不满足，是吧？
1: 是的，
0: 同时我觉得
1: 感觉，
0: 嗯，但我觉得就人很奇怪哈，当你有了奔头的时候，你就再忙再累，你也很。
1: 很
0: 开心是吧？
1: 是
0: 啊，你们家
1: 很有成就感。
0: 你们家里人，你看一家人在做生意，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意见也会有不统一的时候，你们会有争论啥的吗？
1: 其实还好，
0: 不会有。
1: 就是、我是性格是个大大咧咧的性格，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跟我真诚的讲一些事情，我都会说啊，好是，
0: 嗯，
1: 就是我很赞同、
0: 嗯。
1: 然后遇到问题了，我也愿意去解决问题，我不会去
0: 推卸责任，
1: 我、
0: okay、
1: 不会。像有的时候，刚开始我记着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呢啊，他家在开饭店、
0: 嗯，
1: 我来的时候有一次早晨，然后我给人算账，性质很急，然后一共是应该是260元，我给收个206元。

0: 是可能是因为就是孩子性格就是比较毛躁，不是那么稳妥。
1: 嗯，
0: 然后收完钱的时候，我婆婆那时候就问，哎，你这个账好像跟这个不对呀。然后他其实他没有指责，只是问了一嘴，当时我脸就红了，就是能不能理解，
1: 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0: 就是
1: 啊，
0: 对，就是好像那个孩子犯错误被老师发现的那种感觉，心蹦蹦直跳。哎呀，我说不是，你等我，我就开始拼命往外跑去撵那个就是这个客户。然后我就看到，因为我姐，对不起，我那个钱好像收错了。其实我自己感觉好像这个犯了好大错误，但人客户一说，是吗？哎呀，那你幸亏我没走快，你走快你好像找不着我了，然后您把这个钱补给我了。我拿着钱回去的时候，其实我婆婆没有责怪我，但是呢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挺没用的，就是我自我的否定了就开始。但是其实我家人还是很鼓励的，说正常啊，犯错误都是正常的，然后下回你注意就好。然后了就觉着可能你的成长啊是遇着很多有底气有底色的人，大伙帮助了你。
1: 其实没有白白经历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吧？我们回过头来看，
0: 对，
1: 好像每一个遇见的人啊，经历的事啊，都在为你下一个目标在做积淀，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行，那这事业干得也挺好的，家人在一起也挺舒服的。那我了解到，就当时你们赚钱不多，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你们更多的是要贴补家里，是吧？
0: 对呀，因为你看，我爱人呢是长子，就是我们家是哥俩嘛。然后呢，这个父母吧，就是很辛劳，在农村跟我们汤池盖里，就是我们那个属于叫镇嘛，镇的街里边，盖了个房子。从买地号到盖房子，我婆婆一直就是因为朴实的农村的一个妇女嘛，就是她很努力，然后想给孩子更好的，所以给我们和我小叔侄俩盖了一个各开各门的一个就属于五间房的一个楼柱。他都没有给自己留房子，你想他
1: 不偏不倚啊，那种
0: 不偏不倚啊，就是包括现在我婆婆也是一个特别公允的一个人，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她没有先就是埋怨和责怪，所以我觉着我爱人就是能这么包容啊，就情绪这么稳定，是跟他家里的人就是原生家庭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然后呢你看他那时候他没有积蓄了，你想两个儿子在农村，他俩就差两岁，又给我们盖房子，又娶我进门，可能婆婆一直有饥荒，就是就是有计划。然后但是婆婆是个特别要强的人，所以我跟我爱人俩的决定就是我们头二年就是先给家里打工，就是赚钱先帮妈妈还这个之前的这个饥荒啊，或者有这点，其实不是很多。现在对于我们回头想，那会儿一共就欠五六万块钱，我就觉得对于老人来说那都是一个
1: 天大的数字。
0: 对，天大的数字，他压力很大，就一直很努力。我婆婆其实长得很漂亮，大眼睛，就是毛嘟嘟的眼毛特别长。但是
1: 你俩很像吗？你俩像吗？
0: 我觉得她比我好看。然后呢，她是怎的？她是一个特别就是爱美的人。但是那时候我觉着她现在比我刚认识的时候好看得多呀，而且我觉得现在比那时候要年轻，是因为那时候的妈妈就是很辛劳，然后有压力，儿子都要。到了结婚的年龄又要盖房子，然后未来怎么办，就是他压力很大，然后未来儿媳妇是啥样，他可能有很多顾虑在里头。等反而我公公是一个就是无所谓，什么事情都不会，没事儿，不大个事儿，谁都好谁都好，是那种他看到
1: 老好人，
0: 对，他看到本身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特别这个有爱特别善良的一个大环境，所以他没有愁事儿，所以反而就家里的重担都在婆婆身上。然后我们头一开始的两年赚的钱可能都要交给父母，然后匹配是去花，包括小叔侄啊，可能因为小叔侄那时候做电工嘛，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嘛，就是从农村走出来，因为我们那个八五后可能不怎么注重学习，然后我属于初中没毕业就不念了，就想着赚钱。其实那时候的和现在的人想法不一样，就是这样的。
1: 那听这段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是怡然自得的想着往家里去做事，是吗？
0: 其实没有那么高尚，就是
1: 没那么高尚，
0: 就是真的不是那么
1: 很简单。
0: 就是可能现在
1: 就觉得日子就该这么过，
0: 是不是？那一家人嘛，

0: 是不是就是这样？包括我现在跟我的属于小婶儿，就是我们俩虽然是属于就是
1: 妯娌嘛，
0: 啊对对
1: 妯娌，
0: 对东北叫妯娌嘛，就是可能别人觉着这个家里都有妯娌，可能都会磕磕绊绊的，是不是？但我不是，我和我妯娌俩，我俩相当于比他哥俩处的还好，
1: 闺蜜。
0: 对。就是真的是，就是我有一年我怀我家老二的时候，我通风了就一边面瘫了，是不是啊？就不能吹风，然后正好赶上过年，肚里还怀着老二，然后那时候又不能吃药，只能针灸，所以也有点上火嘛。我那个就是我是属于小我妯娌呗，就小玲，然后呢就是知道了，我就是没有，我也没问过我说嫂你需不需要我做什么，没有，就是。突然间我家门铃就响了，我开门勺子，我就说你怎么来了，这过年呢，你这窗户就是啥都没擦呢，衣服没洗呢，窗帘沙发都没收拾，我来给你收拾。我说不用，你家还得弄呢，你上我家来干啥？然后他说我家我都头一天我都弄完了，我就今天这两天就上你家。
1: 也是个下愣的人，
0: 对，从里到外全都没有怨言。
1: 现在和你一起在做是吗？
0: 是的，就是一直都在我管店，就是我这个老板当得特别洒脱，就是我家里所有琐碎的事情，野气的事情都是他在做。你看什么有一个送货呀、安装啊、跟客户去对接呀、这个有个小售后的都是他去。跟我对接。
1: 好了，我们刚才啊用了一段时间，大约十几分钟的时间，讲了你最初的创业，其实就是一个小店啊、就是我一开始听这个数字的时候，你看我两眼都冒光，我觉得这得老赚钱了。但是听你说，其实大部分时间可能还是处在一种循环吧，一种循环，然后还饥荒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哈，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坐店是不是特别辛苦？就对于你们长远的生活、长远的打算来讲，好像它并不太适合你们心中的理想的状态，对吗？
0: 是，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你看，以前没有开店的时候，就是咱说找最早的那个小饭店、小饭馆的时候，那个时候一直想做生意，觉得做生意会很赚钱。然后呢，我们确实是把生意支起来了，但是你又不懂得经营，因为文化底轮你在这儿，然后呢也没有人去教你
1: ，
0: 对吧？然后呢，你看我最早才一碗羊汤3块钱，全是肉。你想，我几乎一碗就挣几毛钱儿，我一天卖1000碗，才能赚多少钱？
1: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挣的越多，卖的越多，搭的越多，
0: 是，但是不至于赔钱啊，是不至于赔钱。但是数据西瓜它赚钱吗？也赚钱，但是没有不会发家致富。我也就是我到现在上哪儿去吃饭，我大多数都不会给他抹零，就是我不会。
1: 明白。
0: 去，因为我
1: 没有那么大的利润，心里有数。
0: 我其实我挺理解的，他们只是赚了个辛苦钱儿，就是大伙儿觉得啊，那个青菜，就豆角现在可能几块钱一斤，然后呢，你可能卖一个就是红烧排骨、红烧豆角，什么炖个豆角，你卖30把20把，其实你看到的是豆角变成这个一盘菜的价格，你没有算过人工现在是最大的成本，还有店面租金、水费、电费，还有他要承担的风险，就是还有他熬夜的时间和他不能陪孩子的点点心酸，其实这个价格并不贵。
1: 就是你刚才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就差不了。为啥这样讲呢？就是说人有共情能力，
0: 是，
1: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行走，你务必要有共情能力。你不能说剃头刀一头热乎，就是我首先想的就是我永远把我摆在前面，那这个人就我说句就不好听的话，就不太有大出息哈，因为他。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需求为半径去画圆，画来画去它都是那么大一点天地。
0: 其实我的感触跟你的是有雷同，但是我的见解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他看到的都是别人的恶和这个利益，但是我觉得他是自己不快乐。我现在看到别人的善，我觉得我自己很快乐。
1: 对，
0: 这个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收获更多的。
1: 没错，就是你在计较的过程中，其实你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是吧？哈，
0: 对，
1: 你在打开自己的心胸和天花板的过程，是放过自己。
0: 对，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是觉得是心灵鸡汤，但反过来看，它真的是
1: 管用啊，
0: 是纯实在的，是能得到的，确实是你自己去能感受得到的。
1: 行，那可能是。

0: 最初的这个创业呀，跟你们的梦想啊和你们的生活期待呀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1: 是，
0: 后来就遇到了大自然，是吧？是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让你和大自然结缘的呢？
1: 其实我觉着可能是一个是靠命，再一个就是因为你的善良。
0: 不许说玄学。
1: 因为你的善良。其实为什么命呢？是跟你性格有关系。
0: 你怎么评价你自己的性格？
1: 我自己的性格就是谁说什么我都相信，就是你想一定要有相信的力量，你就成了。
0: 嗯，
1: 你看我从小的时候吧，是个特别淘的一个孩子，就是我是个男孩性格，
0: 嗯，
1: 然后呢是属于那种上树啊，爬墙啊，是这种的一个
0: 淘鸟窝。
1: 对，却不是一个小女孩的性格。然后呢，就是我就觉得什么事我都行，我能。然后我爸说你能不能走？我能，我指定能，就是一直都是这种
0: 充分自信、阳光。
1: 是，所以你这个性格就是有的时候不服输。然后呢你看我也到营口了，然后我也成家了，然后也当年也有了我大儿子。那当时在想，你看儿子嘛，就是以后这个一定要让他有一定的这个责任感，是吧？有点担当。然后那时候也想给孩子更好的嘛。为什么当初在我你看我和我爱人都是大石桥人，为什么选择在营口就是扎根呢？就是这个营口啊，是我离我最近的一个大城市了。
0: 明白，
1: 就是我能够得到的一个大城市。然后呢，我跟他爸爸都是初中这么一个文化底蕴，说不甘心，就是让我的孩子也会走我们俩这条路，所以想给孩子一个好的一个平台。那时候就选择在营口，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觉着，你看书念少了吧，是吧？你这个文化组织能力又不强，然后了你的这个财经啊各方面你又不懂，所以你那时候就想，首先给我儿成就是会说话的时候，第一项就让他学的是口才。就是一定要会说，会懂得表达，然后呢就是这么一个信念。然后我俩是先给孩子，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为了孩子嘛，然后呢就给孩子想要一个好的环境。但是我开饭店时间休息太晚了，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嘛，所以我们俩就决定把这个店兑出去，找一个其他的一个行业
0: 营生，
1: 去更好的发挥自己，也让自己再重新学习一下。然后我们对完饭店以后了，拿这部分钱就去买了，就是现在住这个房子。然后买这个房子以后了，你想我要装修，我又不懂，然后父母都是农村的，他们也就是顾自己都来不及，所以我也不能拖累他们。所以那时候在想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个建材的行业去上班吧。所以那时候啊，我去上人才市场找的第一份工作呀，就是在大自然做销售。然后呢，从大自然的整个一个销售理念呐，还有这个品牌的能量啊，就是我和自己个人很喜欢。然后地板我选择的也是大自然，到现在我用着也很好，所以我对这个品牌这个信任度也很高，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嘛，我就把这个品牌就在我心目中就扎根了。就是我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就是不想总打工嘛，因为毕竟以前做过生意嘛，然后呢那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就接触到外箱涂料了，我们就去做工程了，然后就跟这个大自然，就是从2014年，就跟他分开了，2017年。等我2018年的时候，是因为我生完老二了，就是家里可能工程这边我爱人自己打理的也很好，然后我在家乡都照顾孩子，但是又不像其他的就是这个女孩觉得在家相夫教子就可以了，其实还是想出去拼搏一下嘛，然后呢就想再一直在找。能不能做一个坐摊买卖，就是我把家安顿下来，就是我每天上班下班的这样。然后呢正好跟大伙儿出去探讨的时候，别人就在讲说那个大自然地板现在这个营口没有人做代理了。我当时一听眼睛就一亮，哎呦这机会来了。然后我就联系工厂，然后去对接事宜，就把这个品牌我代理来了。是这么样一个过程。
0: 其实有很多时候生活中经历了点点滴滴，你当时经历的时候并不觉得怎样哈，
1: 是，
0: 但是它却是你未来你的生活之路的必经之路，
1: 是
0: 是吧？包括停顿的三年，可能也是合久必分，分

0: 闭合的那种哈，
1: 对，
0: 有的时候的一些分别都是暂时的，
1: 是，
0: 那这把就是
1: 就
0: 像
1: 给我
0: 铺路，失而复得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对，
0: 嗯，好，那你就是很喜欢大自然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你看，就是我当初代理大自然的时候，那个大自然在营口是也将近两年没有店面了。
0: 嗯，
1: 当我去代理的时候，以前充满着阳光，是因为大自然走过上坡路。最高的时候在营口市一年卖了10万方，
0: 嗯，
1: 10万方，就是
0: 那时候很牛的。
1: 在总部的时候，我们属于三线的地级市，在整个中国，就是国内，就是我们大自然的体积力排比，我们的城市级别是排到第6等。
0: 嗯，
1: 在第6等的这个评比里，我排过全国，就是全国第一。
0: 天哪，
1: 那
0: 很牛的，
1: 确实很牛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大自然那时候我们上一个经销商做的是2等品，因为原来的设备啊，就是没有像这样现在这么先进，
0: 嗯，
1: 可能有一点小瑕疵，就是大自然还是品控很严格的，就有一点什么迟点呐，脱了一点小皮儿啦，它所有都会打成2等品，但是不影响你使用。
0: 明白，
1: 嗯，所以这个他一直在卖2等品，
0: 可能就是在价格上更实惠一些，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但是你看，嗯，一直卖嘛，后期这个设备升级了，它没有2等品了，就是你这个价格进货价就要上涨了，
0: 高呢，明白？
1: 是的，然后呢，你再涨价的时候，老百姓就不接受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亲戚朋友用的大自然都
0: 会跟你讲啊，对吧？对呀，
1: 啊，是啊，
0: 嗯，
1: 然后你看我现在我为什么就非要买这么贵的呢？
0: 嗯，
1: 所以有一段时间是客户不认可的，然后我开店的第一个店就是在火车站的店，开完店以后了，就是一开始也是第一，大伙不知道我开店了，第二呢，嗯，可能涨价了以后，客户去看了以后觉得涨价了啊，你重新装店了，
0: 原先的实惠没有了，
1: 是的，就是对你就不认可了，
0: 嗯，
1: 不认可了，然后了那时段就比较低谷啊。当时我的信心是转年儿，我看我18年的第一个店是12月份开的，然后转年的3月份的时候，就是进来一个大爷，这个大爷给我了很多的这个自信，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
0: 关于这个故事哈，我看了一下，咱还有50几秒，可能讲不全，咱稍稍把这故事咱作为一个扣子留着好吗？留到下半段。那你看哈，我们刚才在讲这一路走来，说心里话，看似偶然的事情，其实它有着必然的逻辑在里面，就是有迹可循的，
1: 是，
0: 就是你要走哪条路，你今后要归属在哪儿，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就是你努力嘛。
0: 哦，
1: 就是一直向阳走，
0: 嗯，
1: 你肯定是充满阳光的。
0: 嗯，好，那关于童总和那个大爷的故事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给大家来讲来分享哈。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0: 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到我们新闻直播间做客啊！我是主持人婉迪。那今天我们直播间来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营口市大自然品牌经销商童颖。那刚才呢，童总给我们讲了一下，他当初呢是开个小店卖羊汤，然后呢是一个机缘巧合。其实这个过程，我认为在转型的过程用的是时间比较长的，是吧？就并不是像人家这个羊汤结束了，我立马我转身就有另外一个新的营生，不是的，是用了挺长时间啊，大约用多长时间？这
3: 你看，我是2011年不做这个餐饮的，然后了是2017、2018年才代理大自然的。
2: 你想想，这中间隔了7年呢。
3: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就是一路走过来，回头再看，是人肯定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第一个
2: 就没到时候。
3: 对，第一个就是你不懂，你也没有沉淀，你有一个过程，你有学习的过程，你有你这个处事的一个过程，
2: 还有试错的过程。
3: 对，然后了，你才能当这个就是千里马和伯乐。
2: 到了，时间到了，
3: 是到底是先有千里马还是先有伯乐？就是他俩都得出现的时候，才能那个相辅相成。
2: 其实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哈，你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
3: 可能都成
2: 就有一些事情就得在那个卡克的时候才刚刚好哈。那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已经讲了，就一个大爷来到你的店里是吧哈，这个大爷给你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包括你后期做的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你还是要讲这个大爷的故事是吧哈。
3: 大爷都八十多岁了，应该是我2019年的时候做了一场这个感谢老客户的一个活动，大爷也到现场了，上台也分享了，我家4套房子都用的是大自然。因为什么呢？我接手大自然2018年接手大自然的时候吧，因为你的二等品没有了，所以你的进货价在涨，然后
2: 当时涨的幅度有多大？
3: 你看我原来也就是7、80、8、90就能买到大自然地板，转年以后了，就是最便宜也得在120左右。就是这时候你讲一平米差30到40，大多数一家房子最少用得将近40-50平，你想一差差1-2千，一户人家也在算账嘛，
2: 要有那预算的，
3: 是不是？预算也在增长，就是期待值，因为家里装修，像我现在也在装修，一样差一点，一样差一点，它差的就多了，所以人家的预算就会超了。
2: 装修就像是一个谎言，你知道吗？装修
3: 对，
2: 就一开始的报价，你自己以为啊，我能拿下来，我可以，我有这个财力，可是你装着装着就蒙圈了，
3: 对，
2: 就什么东西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不差这一点了，
3: 对
2: 啊，这个不差这一点了，最后差的就老
3: 大
2: 了。
3: 哎、大雪球，
2: 对对，
3: 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呢，做着做着我也有一点点灰心了，因为你看，银元的房租，银元的那个这个费用，房租的费用，包括我对店呐、压的货呀，就是我有一点点就感觉迷茫的时候，然后呢，转过年就是315了，315这个大爷就在走市场，就是在外面一走一过的时候，就看到大自然地板了，就进来了。进来门推开，我就问一下，这个大自然还是原来那个大自然地板吗？我一看，这是老客户。我是的，大爷。我说这个我们刚开店，怎么说？哎呀，我都等你都快等20年了。哎呀，就因为你这个，我这个房子都没装。我一听，我说大爷什么情况？

0: 他说我家我儿子我孙子啊，我以前的老房子用的都是大理石地板，我现在跟我老伴想换一个、原来楼层高嘛，现在想换个矮的楼层、我这房子一直没装修，我就合计大理石这个地板没有了，我这房子都往后蹭了这个一年多我才装的、哎呦，这句话说完事我就感觉我眼泪都要下来，我就觉得这还有啥理由不做呢，你看是不是还有跟我一样喜欢大自然的吗？然后我给大爷的房子也装了，然后我就努力，不行还得再开个店，我得增加曝光度，你看大爷都不知道我开店了、然后我就在那个陶子城那个聚源之家正好是在2019年6月份开业的时候，我在他开业的当天才装完这个店，也一起开了，开了也挺好啊，就是超出我的
1: 预期了。
0: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开业当天，就是门开，我不知道，我因为我没有客户来过、因为这个店刚开业，之前的店在火车站也很少有客户来。当我居然这家店开的是当天就卖了25万的营业额，
1: 哇！
0: 就是
1: 开门红了，
0: 对，一下我就觉着也有希望了，我一定要努力呀、我开始调样培训学习换新品，我这在做铺垫，其实半年还好啊，就是一直在努力，然后呢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来了，是在2020年，就是过年的正月初二的那天，发现了疫情，是吧？可能这3年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考验和打击。就是这3年，
1: 就按你的性格，我觉得有打击的时候你应该是不太服的。
0: 是，就是我就当时我就想我怎么点儿这么寸的。就是
1: 短暂的可能会心里会有一点不开心，但
0: 是
1: 马上要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0: 但是我已经把身家全赌在上面了，我不能输。我真的是不能输，我输不起了。然后我就在想怎么办，找解决方案吧。那时候就刚刚兴那个短视频，刚刚兴短视频的时候，你大伙儿可能如果认识我的都知道我抖音的话，一般都搜得到。我是从2020年就是开始去录制抖音短视频和线上直播的，就是我是整个一个就是建材圈里面，我觉着可能是抓住这个时机
1: 比较早的人
0: ，
1: 可以
0: 的。那是逼得没有办法了，就是人一定要绝望的时候，你才
1: 置死地而后生是真理。
0: 因为我把所有的钱全投里了，你想我连开了2个店，每个店投资，都得一个大几十万，然后我库房里的货，对吧？你说我现在这个状况，然后呢也有点自责。也对，必须得干，自责。然后我就觉得，你看我爱人那时候做工程，这个攒了这几个钱儿，全让我给投在这个我的小事业、小梦想里了。然后呢，这个梦想还没等成型，就开始要破灭了。然后呢，第一是对家里的一个亏欠。然后呢，我觉得不能输，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我认了，那可能是就是赔掉了，这个钱对我来说真的是挺大一笔钱。然后呢，没有办法，我就开始努力的折腾。短视频，然后了那个录段子，然后了和大伙一起做联盟，然后推销，做那个微报，所有的这个我都去做过，但是确实有成效。我的2020年和2021年，我是营业额是增长的，
1: 哇，
0: 就是真的是，就是那时候我觉着，其实也很有小成就，就是同行里面有认识的我的。我们聊天
1: 怎么样啊？这几年你怎么样啊？
0: 对，大伙还觉得很好，因为我的乐观和积极向上就是感染，就是会感染家里的人。
1: 我觉得你同行也会向你学习吧。
0: 我觉着也会啊，大伙都在做短视频呢、那时候，但是我就觉着我还是比较有天赋的那时候啊、直播呀流量啊还是给的很好的。然后我们是2021年的时候，一直这几年，我不单说是因为你的努力吧，家里的人也很努力，就觉着你看你都这么上进呢、我爱人那时候就开始做了，我们就是那个延吉的一个荣成地产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家这个疫情3年，其实。还是很好的，就是没有亏钱。
1: 我觉得一个成语很好啊，叫比翼双飞，是吧？哈、你俩是不是暗中也有点较劲儿、也有点比的这个意思？
0: 其实不是，我就觉得其实我俩就是那种，就是我是什么样的哈？我是天生的性格是做将才，就是。

0: 是将差，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将，你派我去干什么，但我做不了帅。等我爱人是那种就是他体格很小，但是内心很强大，他是适合做一种挂帅的，他会就是那个给你指好这条路。但是我就是永远都是他说你可以这么做，你应该做好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每回都能做好，他就觉着就是我媳妇儿也挺厉害的，就是你让他干什么他都没有干不成的。
1: 但是你看你俩就是在疫情期间，你这方面就是已经开始见到成果嘛，对吧？然后他那边也有了新的起色，
0: 是
1: 就是比翼双飞这个词我觉得特别恰当嘛，恰如其分的。应该你俩也应该有一点心里觉得自己还行，因为在疫情期间有很多人很惨的，是吧？生意做得不够好，
0: 看得到，
1: 对吧？
0: 确实是这样，是这样式的。我就觉着人和人就是往一块使劲的时候是力量是很大的，就是可能我们文化底蕴还是很强，你看你用一个词就概括了很多。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就觉着不管是亲戚朋友爱人，就是我们一定要一起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没有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 心往一处想，是吧？
0: 是，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俩这么些年走来，就是我们都是相互成全，相互鼓励。有一次我记得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们俩都辞掉工作，就是我想去做一个外墙涂料，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成，我需要把家里钱全拿去，如果干不成赔了怎么办。就是那时候我就一句话，我说没事儿，咱俩不行再从头开始，不行摆地摊，就是没有抱怨也没有埋怨。就是我俩现在也是这样，不管做出什么难事儿，然后呢就是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可能犯错误了，我会给他打电话，我这个事情好像办得不是很好，他都说那您觉着就是解决办法最好的是什么，就说他会就是帮我梳理啊，你看这个事情已经这样了，然后呢咱们最好的补救办法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做，然后他会问你这么想，他觉着他这么想，然后我俩完事以后，好，我们去怎么去做。就是我们
1: 你有想过你们俩就是这种夫妻模式，你有想过吗？你有没有就是坐在那儿想一想，我们夫妻是这样的，原来我俩是这样类型的夫妻，你怎么没有想过？
0: 没想过。
1: 就是
0: 你今天问我，我现在在想，
1: 对，你想一想，你俩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夫妻。你看有的人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对吧？
0: 不是。
1: 然后有的人呢就是针尖对麦芒，
0: 不是，
1: 我也行，你这也不行哈。
0: 你现在问我，我现在好像一下就是，我好像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就觉着咱俩呢，应该是那种就是互相搀扶着，就是一起努力的，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俩可以商量事情，就是他有什么事情他可以跟我说，哎，我今天这么会遇到什么事情了，然后我俩会聊天。然后呢
1: 有的夫妻是不聊这些事情的，真的
0: 是，
1: 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0: 对对对，
1: 泾渭分明的。但你俩不是，你
0: 俩
1: 是，你俩是，我觉得又像伙伴，又像战友，又是特别恩爱的夫妻。
0: 对，我俩可以现在，你看我昨天晚上我俩上明湖广场，晚上他喝瓶啤酒，然后我喝了一瓶饮料，
1: 烤串了呗。
0: 对，我俩烤个串，就我俩还能坐着看着我老人在那踢球，我俩还能聊聊天，然后一起手拉手回家。就是我觉着就是我俩更像是一个伴侣，就是不是夫妻的那种伴侣，就是互相能交流能施压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是就是很庆幸，就是因为我们俩这种很幸福。就是他并没有什么天才和出色的地方啊，就是
1: 还要怎样，
0: 就是我俩
1: 你要起飞吗？还要
0: 怎样，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东西啊，就是很平淡，然后很珍惜对方的，应该是这样的啊。
1: 就是有一句话讲，怎么讲，叫静水流深啊，是不是这句话？就是说很多你看起来轰轰烈烈的东西好像不长远。
0: 对，肯定是这样的。
1: 你相反呢，就是那种很温暖，然后看似貌不惊人的一些内容，往往却是让你走了很久，给了你很多惊喜。
0: 对，
1: 就生活中叫小确幸吧。
0: 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很感谢吧，就是我家里的人对我的鼓励也很大，就是你看我不仅是我，你看我爱人呐，包括我的孩子， 可能是

0: 对你今天问了我这几个问题，我突然间感觉我好像很幸福，真的是这样的。
1: 是
0: 啊、就是我觉着，你看，因为我的很努力，你看我儿子也是从来都是那个，假如需要我的时候，他不会说妈妈你来看看我，因为我儿子在锦州念书嘛。
1: 嗯。
0: 然后他不会说打电话说妈你来不来看我，或你看不看看我，多少都是妈妈你在忙吗？我说我不在忙啊，我这干嘛呢？他说啊，那你要不要这个礼拜来？
1: 嗯
0: 啊，让我看看你。就是我儿子会是用这种方式，他不是像有很多小孩会说你看你也不来看我，我埋怨抱怨，我儿子不是这样的，
1: 情商很高。
0: 嗯，就是好像是
1: 很心疼人。
0: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反而更心疼他，他就是自己在外面这么些年，他是五年级就在外面自己念书，然后一直到现在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小升初的时候给我考进的是青鸟班，就是、就是初一的重点班。
1: 嗯，
0: 然后了等着我那时候就是他上初一正好赶上2020年的疫情、三年自己在家就是视频学习，我就以为学废了，指定是学废了、高中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的时候，然后他用了100天在誓师大会上给我下的保证，妈你相信我，我指定考上高中，考上重点高中。他自己从私立学校考到锦州的博大附中，就相当于营口的一高中。就是自己考进去的，是以全学校19名的成绩考进去的。就是他真的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但是他现在成绩也不是很好啊，就是不是说像人家说什么985、211的瞄着他，倒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儿子又不补课，又不用我操心，从来不用我接送，自己学自己照顾自己，我觉着他那个最是能走个一本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就是他完全是靠自己走出了一条路。
0: 是
1: 吧，
0: 但是就是我家现在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努力。
1: 明白。
0: 都是这么努力。
1: 你侄女前些日子结婚了是吗？
0: 是
1: 你开心幸福的一件事。
0: 特别幸福。我觉得
1: 讲讲你侄女的故事。
0: 我侄女其实怎么说呢，从小也不是命运很幸福的小女孩，因为我哥在她2岁的时候和我嫂子就分开了，她自己一直都是由我父母爷爷奶奶给照顾大的。然后了17岁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念体校嘛，她打篮球，然后了一点点的她也打不动了，我也不咋喜欢让她打，也正好我干了大自然地板了，然后了她不念了以后，我就觉着放在我身边吧，因为一直在我身边长大。然后了是18岁就在营口，在我这儿当这个导购，也是跟着我一起学习，学点什么会计啊，就是我这块儿能教给他的，反正也在我身边嘛，当女儿养。然后了一直到今年26岁，然后了在我身边也7年吧，7年整。
1: 你们也给办嫁妆了是吗？
0: 那肯定是会给点，但也不算是很多。但是我觉着其实这个也要感谢我老公，我老公是这么些年就是我只能在我身边，包括吃住啊、还有这个车呀，这些东西都是姑父给准备着，就是从来没有怨言也没埋怨过我，就是这些我的家里问题都是他来打理，我觉得也很好。
1: 我今天我有点跳戏哈，就是什么呢，我本来是我抱着的一个期待，就是我要和一个总经理，一个雷厉风行的总经理要聊聊他的创业史，但我聊着聊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你的生活部分很感兴趣，因为我发现你在聊这部分的时候你脸上的笑容是真的。
0: 是的，
1: 就是很发自内心的那种松弛感呐、那种有底气呀、是这样的。
0: 是的，其实我的客户跟我也是这种关系。我身边大多数客户都是因为你看我昨天今天我还没有到店面呢哈，昨天下午我还在想，是昨天阴天嘛，下雨，早晨下了雨，我还合计今天不会有客户，不行我就回家吧，然后还合计再等一等吧，我是不是还等着一个电话，然后呢那个我就再等一会儿吧。哎，我突然见一个老客户，去年在我家给孩子买的地板，今年又来了，进屋就说，哎，那个你家那个童总在不在呀？然后我们家那个导购就说在呀。完我一听，喂，这个大哥来了。完我就出去了，他就说和嫂子一起来的嘛。嫂子说，哎，那个我今年我装房子了，我还得来找你呀。我行。他说那个什么价位，我价位你给吧。就是我家的客户真的是到我家，他说那就别讲了，就按去年价格走吧。然后我找个那个颜色。

0: 跟他接近的，然后我就直接去吧。我好，然后就这样，就是我家的客户大多数是这样。像我的身边有很多朋友介绍朋友，而且你看我今天下午就会去一号院，然后我有一个客户，就是我俩聊天，他说他姓童，我说我也姓童，然后他说哎，那我们老同学性格是不是都这样？我可能是，然后我俩聊聊，他说那你给我个价格，然后公道的话我就交钱，然后我就给个价格，他就觉着很真诚，然后他就把钱交了，然后把全屋定制也放在我家做了。就是我家的客户，就是我感觉就是我的生意并不像其他的雷厉风行的就是职业经理人做出来可能有很多就是经典的故事等，反而我的故事大多数都是真诚流露，而且我的客户完全可以在以后能成为朋友。就是中天上品呢、我有个客户家里孩子搁那买的学区房，然后他的天博房子是在我家买的地板，当他这个学区房的时候他也用的这个地板，然后了用这地板的时候他家是老房嘛，他有一天他在试水的时候水龙头没关，然后他就忘了，他就走了，因为他那天打的时候是停水的，然后当他走了以后了，楼下给他打电话，已经跑到楼下的时候告诉我你家跑水了，他一上楼上整个地板都已经水被
1: 泡了，
0: 已经泡没过去了，给我打电话，这可咋办呢？我买的是实木地板呢，你想象项目的一瓶都五六百起步的、那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心疼，然后我就想我今天别着急，售后马上安排去把所有地板拆掉，然后了通风晾干，然后把屋里的水全部那个处理干净，晾好以后了我把原有地板给它铺回去，缺的那个补了点地板啊，应该补了几件地板，又补了点就是边边。
1: 你讲这个是故事是说地板质量好吗？完事儿还能在
0: 我的客户，
1: 我就是跟你开玩笑，
0: 但他确实很好，又铺回去了，然后客户又
1: 那不会受啥影响吗？
0: 不会啊，现在也在用着现在也在用着。
1: 你看这个故事还起到这个作用了，不是？
0: 我是讲故事啊，我就讲我的客户跟我的关系啊。
1: 哦，明白。
0: 就是他们就是打电话，就是告诉我我有问题了，你找我。我因为我们马上因为他跑水了，不是我们的原因。其实正常的话，我们可以不管的。但是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怎么办？就是我们马上就会去安排人去。然后我们的客户对我们关系真的是很好。就是我以前我的客户为什么给我送点，不到谁给我就送点什么水果来了。就是我们就是有很多客户，就是老客户这么激励我。
1: 行。就时间有限哈，就是听了你的故事就和我想象的还是不太
0: 一样，
1: 真的不一样。因为就在我看来可能做生意有很多生意经，然后隔行如隔山，因为我毕竟做的是主持，我并不能够很深入的去了解别人的做生意上的这种比较经典的这种做法呀，还有这种能量啊。但是童总你刚才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发现我是能懂的，就是你做的生意，我觉得
0: 太接地气了。
1: 我可以懂，原来我也可以懂生意啊。其实你看看我们刚才通过听童总的分享，我们能够感觉到做企业其实归根到底啊，做生意归根到底是做人的，
0: 是
1: 吧？多年来你看你也不靠噱头啊，不靠虚浮的这种营销，以诚信立品牌，以善意待他人，以坚韧渡难关，是不是？就是非常好的品格，而且对待家庭有担当啊。刚才我们在讲到你的家庭，对待老公啊，对待孩子啊，对待侄女啊，对待爸爸妈妈呀，婆婆呀，都是有情有义有爱的，就这个氛围特别好。
0: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对我太好？
1: 双向的。
0: 是
1: 就是没有，就我们讲以前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还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老辈人就告诉我们就那么一说，其实这是真事儿。
0: 但是确实是我也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就是温暖和爱，所以我从来就是不会允许我自己犯错误，就包括我家做了这么些年的大自然地板，我没有卖过一片不是大自然品牌的地板，我从来没有
1: 参加，
0: 就是
1: 不以次充好，
0: 对，我不从来不欺骗，如果这个价格卖不了，我就告诉你不卖，我讲不了抹不了零，我就是抹不了。也许有很多人会因为我这个走， 会给我一个小不满，但是我从来，你可能是只有会在跟我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满，但当你用上我家产品的时候，我不会有一点让你不满意。
1: 行了，就是在你最后这一块

0: 的时候，我发现你还是会做生意的，因为自己
1: 也
0: 就是表白一下，就是表白你的一个态度，对待品牌、对待生意的一种态度。行吧，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更多了，也期待你今后呢能够带来更多好故事讲给我们听，好不好？因为听你的故事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你的故事中成长，就是不一定我们非得学富五车，也不一定我们就得多么多么高，但是我们只要踏踏实实是的，稳稳当当的，心中有爱有底气的去生活，就会慢慢的遇见幸福，
1: 不忘初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2: 奋进的五年专栏，五年攻坚实干，全市重大项目建设实现关键跨越。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扎实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正面示范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抓好教育培训，深化整改整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要加强干部日常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紧盯一把手和关键岗位权力运行，激励干部严守廉洁底线，大胆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要压紧压实各级政治责任，确保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认识当前仍然处于防汛关键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做深做透风险隐患排查，工程性解决问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会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教育期盼，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凝聚协同育人合力，加快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育人格局，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教育生态。会要求，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及省委要求，强化政治引领、理论武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精准服务侨企发展，引导侨企抢抓机遇，拓展海外市场，用心破解侨企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难题。要做实做细涉侨维权、惠民服务和走访慰问工作，深化海内外侨界文化交流联谊，广泛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指明了方向。要筑牢思想根基，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工作标尺，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立法、监督、代表工作全过程。 要务求实干实效，力戒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聚焦重点领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实际实效检验政绩观，赢得群众认可。要健全制度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聚焦基础教育领域突出问题，综合运用听取专项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监督方式，推动政府及有关部门补齐短板、破解难题。要充分发挥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广泛收集群众关于基础教育的意见建议，推动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关心支持基础教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凝聚侨心侨力同人大依法履职紧密结合，确保侨务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立足人大职能，加强侨务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推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在我市落地见效，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要深化侨务专题调研，摸清资源底数，聚焦重点难点，提出意见建议，推动侨务工作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侨界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密切与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联系，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真正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3次主任会议，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时间和议题安排。会议要求相关委办事要精心谋划常委会会议议题，细化完善工作举措，把各项议题谋划更务实，推进更高效。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衔接，抓实会议材料、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各环节零差错、零疏漏，保障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平稳有序、顺利召开。重大项目是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5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优化投资结构，培育壮大产业新动能，推动项目建设完成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变。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次会议于9月下旬召开。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有：一、次会议于9月下旬召开。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有：一、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主城区交通管理工作的报告；三、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四、审议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二审；五、审议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六、审议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七、其他事项。
1: 5年来，全市1元以上项目累计开复工680个，总投资达3863亿元；常态化谋划储备项目1209个，总投资6170.26亿元；先进制造、新能源、新基建等领域标杆项目加速落地布局，为营口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塔吊旋转、机车轰鸣，总投资152.5亿元的营口建发盛海铜产业链项目主体厂房加紧浇筑，总投资70.1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进入收尾冲刺，百亿级能源枢纽即将投运，总投资112亿元的陆上风电项目风机处理，绿色能源矩阵初具规模。5年攻坚实干，营口的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全面升级，从传统工业迭代更新到新能源、新基建项目集群落地，全市产业布局彻底告别粗放式增长，全面迈入数字化、绿色化、全链条、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马晓晨。
3: 华能大石桥陆上风电项目是辽宁省第一批新增风电指标先行项目，也是营口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标志性工程。该项目呢，共有5个子风电厂，其中高坎

0: 184兆瓦风电厂，2025年5月全容量并网。那今天我们也来到了项目现场，跟我们的项目负责人详细的了解一下目前的工程情况。您好，李经理。
1: 你好。
0: 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这个项目现在的发电量能够达到多少？
1: 我们项目建成后啊，年发电量约5.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39万户年用电的需求。与同等规模的燃煤火电机组相比，每年可以节约标煤16.9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46.7万吨，节能环保效益显著。
0: 除了在环保方面的效益，那我们的经济效益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截止到2026年7月份，累计发电量已经突破13.57亿千瓦时，营业收入超4.5亿元，日发电量最高的时候约361万千瓦时。
2: 营口大红德林年产20万吨数字化速冻食品智能生产项目，总投资10亿元，在2024年2月正式开工建设。记者马小晨。
0: 我现在是在项目一期工程的现场，目前呢，生产车间的主体框架已经建好，现在正进入到了门窗安装的阶段，一旁的冷库呢也已经完成了验收。作为市级重点项目，现场施工有序推进，向着早日投产的目标奋力冲刺。不光大红德林，走遍营口各个重点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派繁忙的建设场景。一大批项目的落地建设离不开营口全流程全周期的配套服务保障。
2: 5年来，我市全面推行市级项目管家制度，落实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个团队一张图表，一抓到底全程帮扶，实行挂图作战、周调度等工作机制，持续开展项目冬季攻坚行动，运用4张清单、3个台账管理模式，构建起从项目洽谈直到入库纳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市发改委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心项目推进一科科长蒲红阳：
3: 我市通过一系列工作机制，加快项目立项、土地、能评、环评、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审批，同时通过多渠道融资服务、全方位用电保障等措施，破解要素保障难题，推动全市重大项目稳步推进。近五年来，市级项目管家针对市级包保项目累计调研1146次，解决问题320个。
2: 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田：
4: 项目筹备和建设期间，各部门全程靠前服务，依法施策，帮助我们逐个解决难题。政府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这种服务，既保障了我们项目顺利推进，也让我们的更有信心扎根营口，持续投资。
2: 华能大石桥高坎184兆瓦风电厂项目经理李东：
1: 我们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各环节高效协同，项目实现当年规划、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用高效建设推进项目顺利并网，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当地良好的营商环境。
2: 既要抓好当前建设，更要谋划长远增量。我市建立常态化滚动项目储备体系，形成谋划论证一批、前期推进一批、重点建设一批、建成投产一批良性循环。同时组建15/5基础设施、6张网和5大重点领域建设工作专班，已谋划相关项目499个，总投资1371.56亿元，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助力项目全周期闭环推进。市发改委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心项目推进一科科长蒲红阳：
3: 形成100亿、50亿、10亿级梯度布局，项目分续建、新开工、远期储备分类推进，既补齐城市基建短板，也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健全工作推进，滚动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加强资金和要素协调保障，强化调度和全过程管理4项机制，协同推进各领域项目实施。下一步，我们将用好项目管家、专班统筹、全周期调度机制，推动在建项目竣工投产，储备项目加快转化，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新一轮汽车置换补贴8月28日9时开享，最高可享1.5万元补贴。
6: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统筹安排3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2026年汽车置换补贴申领。本次专项资金将于8月28号上午9时正式投放。 补贴对象为

0: 通过售买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购买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新购车辆需为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 2.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旧车应于2025年1月8号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需在辽宁省内开具或办理。补贴标准方面，换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8% 给予补贴，最高 1.5 万元。换购燃油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 6% 给予补贴，最高 1.3 万元。每位个人消费者只能享受一次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或报废更新补贴，不可重复申领。符合条件车主可通过辽视通或云闪付 APP 进入以旧换新专区提交申请。补贴资金额度有限，先报先得，用完即止。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孙雄飞。
1: 市商务局将继续推进汽车消费，多方筹集资金，保障活动持续到年底。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5: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最近呢，总是熬夜赶稿，搞得每天到公司，同事都会问上一句，你脸色好差呀，最近身体不太好吗？听了这话，只能一边感慨年纪大了，身体不再抗造，一边琢磨真的可能是要生病了，看脸色就能看出来。不过啊，生活当中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尤其是熬夜过后脸色发暗蜡黄，就会被怀疑得了肝病。这种说法使得所有脸色不好的人都开始担忧起自己的肝脏健康。别担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带大家好好来了解，得了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如何正确养肝护肝？护肝片能吃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说到肝脏，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它的代谢排毒作用。从小家里就告诉我们说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一定要睡觉，这可是肝脏排毒的时候，要是不按时睡觉，身体毒素就会堆积起来排不出去。那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先让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肝脏是怎么工作的。当你进食之后，食物呢会被胃和小肠消化吸收，之后你的小肠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比如糖、甘油、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盐，就会透过小肠壁上丰富的毛细血管网进入到血液，顺着血液流动，它们会被送进肝脏加工，以确保它们变成人体可以使用的形式。最后这些加工好的物质会暂时储存在肝细胞内，或者回到心脏，最终泵给全身各个地方来使用。肝脏加工的形式呢有很多种，比如摄取血液中的葡萄糖合成糖原，用来调节血糖浓度，再比如氧化脂肪酸产生酮体，以及作为合成蛋白质的唯一场所，利用氨基酸来合成大量的血浆蛋白和组织蛋白。但是不要忘记，被胃和小肠吸收进入血液的可不只有营养物质，还有可能是有害物质，比如酒精、药物、毒素、微生物等等。植物中呢，就含有很多天然的毒素，像西葫芦和南瓜当中的葫芦素，豆类当中的凝集素都属于天然毒素。当你吃进这些食物的时候呢，肝脏会把这些毒素分解成废物给送出去。此外，肝脏还会分解酒精、杀虫剂和重金属等物质中的毒素，这些废物可能进入你的胆汁，随你的便便排出，也可能进入你的血液，经过你的肾脏，并在你小便的时候离开你的身体。除了有过滤毒素的能力之外，肝脏还可以识别、捕获和破坏通过食物进入体内的细菌、病毒。肝脏拥有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士兵群体吞噬细胞，它们会把细菌吞噬掉，并且可以在需要时启动全面的免疫反应。所以肝脏不仅能对肠道吸收来的营养物质进行生物转化，合成为身体可利用的形式，还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分解血液当中的有害物质，抵

抗感染。肝脏能够代谢排毒的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人体并没有个特定的排毒时间表，肝脏每时每刻都在发挥它的功能。比如它会一刻不停地过滤血液，每分钟过滤超过一升的血液，所以健康的肝脏才会呈现深红褐色。当然熬夜确实有可能影响肝脏的功能，当睡眠长期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的时候，体内的活性氧水平就会上升，这可能会诱导肝脏细胞内发生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导致肝细胞直接受损。所以还是赶紧睡，别熬夜。实际上肝脏还承担着人体大大小小500多种功能，除了刚刚说的代谢功能和解毒功能，肝脏还能生产胆汁，影响血液凝固，储存糖原和维生素等等。可以说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如果肝出了问题，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肝炎、酒精肝、脂肪肝，最后甚至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但肝病通常会无声无息的发展，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大约3/4肝硬化的患者都意识不到自己患有肝病，并且大多数人的肝血检查完全正常，直到他们出现紧急情况送到医院就诊检查时，才发现自己患上了肝病。所以我们平时呢要多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当肝功能下降之后，身体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迹象，比如皮肤发痒，肝损伤后胆管可能被阻塞，胆汁会回流到血液当中，并集聚在皮肤下，并且引起瘙痒。还有就是蜘蛛痣，这些呢是在面部和腿部的皮肤下的蜘蛛状毛细血管，它们是由较高水平的雌激素引起的，这表明肝脏功能下降，没有把激素正常代谢掉。淤伤和出血也要注意，受伤后容易淤伤或者流血，这可能是因为肝脏不能产生足够的使血液凝固的蛋白质。如果肝脏反应迟缓并且不能够正常工作，面部可能会出现难看的棕色色素沉着。当肝脏功能不正常的时候，人体雌激素水平会增高，这会导致酪氨酸酶活性比普通人更加活跃。酪氨酸酶是形成黑色素的必需催化酶，当酪氨酸酶活跃的时候，黑色素就会大量的形成，从而产生更多的皮肤色素沉着。肝脏对健康如此重要，但是那些伤害肝脏的坏习惯又一时半会儿改不掉怎么办呢？有人啊就干脆吃起了护肝片，熬夜来一片，解酒来一片，感觉自己脸色蜡黄也可以来一片。可是吃护肝片真的对健康有益吗？护肝片厂商宣传他们的产品能解毒，消除酒精、脂肪、糖和其他毒素的破坏性影响，甚至还能够修护受损肝，刺激心肝细胞的生长。实际上许多关于护肝片的说法都是经不起研究的，虽然呢，一些研究表明某些补充剂比如奶蓟草、白藜芦醇和姜黄素可能会提供肝脏保护，但目前还是缺乏足够高质量的有力证据，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这点。另外，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像药物那样对保健品进行严格监管，而是把保健品划分为了保健食品，所以里面的任何草药补充剂的安全性都没有办法得到确切的保证。更不用说护肝片经常含有很多种成分，号称多重精华素萃取，仿佛护肝片的草本成分来源越多，顾客就越划算。如果没有第三方测试，我们是很难以确切地知道里面的成分和数量的。更糟糕的是，有时候你为了改善肝脏健康而服用的保健品，实际上也许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肝脏是负责从体内清除毒素的器官，根据护肝片的成分，当它被分解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肝脏必须处理和排泄的有毒代谢物，此时你的肝脏就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工作来代谢掉这些中间产物。并且如果你同时还在服用其他药物或者保健品的话，那就更加需要谨慎了。肝脏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它能代谢糖、脂肪、酒精和药物，并且通过尿液和粪便过滤掉体内的代谢副产品，从而自然的排毒。
事实上，健康的个体并不需要任何补充剂来帮助我们完成代谢解毒的这个过程。我们要做的是保护好肝脏这个化工厂不受损害。要想正确的护肝，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如保持健康的体重、均衡饮食、经常锻炼、避免毒素、遵循所有药物的用药指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调节。它是人体分泌的一种调节生物钟的激素，可以用来帮助入睡和治疗睡眠障碍。而这项研究则证实了，盖加厚毯子睡觉能够促进年轻男女的褪黑素分泌，缓解失眠和焦虑。过往已有研究证实加重的毯子可以缓解人类的失眠，然而潜在的机制还没有被完全理解。因此在这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招募了26名年轻健康的参与者，来确认睡觉使用加重毯子是否会促进褪黑素、催产素等激素的分泌。志愿者呢，需要分别使用加重毯子和轻薄毯子入睡。为了评估毯子重量对褪黑激素、阿尔法淀粉酶、皮质醇和催产素的影响，研究人员还会多次收集他们的唾液样本。结果发现，使用加重毯子会使唾液中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约 30%， 而催产素、皮质醇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没有差异。不过由于该实验样本量较小，所以研究人员也表示还需要进行更深入以及更大规模的研究来证实更进一步的机制。但只需要换一床厚被子就能够缓解失眠和焦虑，对打工人们来说实在是太划算的买卖了吧。反正也不费事儿，有这样需求的小伙伴们可以赶紧行动起来试试看。虽然说减肥是每一个爱美人士一生的事业，但是减肥可是真难啊，尤其是天冷的时候哈，想要控制住自己和火锅、炸鸡、麻辣烫热恋的嘴巴，那更是难如上青天了。咱普通人还好说，吃胖了大不了夏天再努力减减，但是对某些患有一种或多种代谢综合症的患者而言，必须要进行饮食限制才能够缓解肥胖，减少心血管疾病、中风和糖尿病风险，改善代谢健康那就更难了。所以为了确定等热量饮食的蛋白质限制是否能够达到饮食限制对代谢综合症患者的有益研究，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分析数据之后发现，蛋白质限制足以产生与卡路里限制几乎相同的临床结果，而无需减少卡路里摄入量。不过大家呢也别高兴太早，这项研究目前是在代谢综合症患者身上做的实验，不确定是否适用所有人，而且呢对于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的探索。所以呢，总的来说，想要减肥还是得控制住嘴，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稍微调整一下饮食结构试试看，或许就对你有用呢。不过也需要提醒大家，少吃点蛋白质或许能够帮助你减肥，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饮食结构慢慢调整，均衡营养很重要，毕竟缺乏蛋白质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工作令人早衰，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慨哈？就感觉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常常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患上青年型痴呆症而不自知。阿尔兹海默症说是全人类公敌，它也不为过，它让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失去尊严和自我，让患者的亲友陷入痛苦深渊，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也因此有无数的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有这么个研究成果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真的很简单，只需每周散步2小时就能够有效地防止记忆下降。要说哪个打工人从没因为工作、学习、恋爱、晋升等等而感到焦虑、抑郁、压力大、睡不着，那我是根本不信的。所以呢，如果你曾经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些困扰，那一定推荐一个缓解焦虑的好办法给你，那就是正念。正念是一种心智锻炼方法，也是学界、医学界普遍推荐的，对改善情绪有显著效果的科学工具。它倡导的是一种不带评价判断，有意识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活在当下。所以如果你最近感觉不太快乐或者压力很大，真的建议你可以试试看这种简单的小办法，希望它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舒适感和愉悦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以及几项科学研究助力大家身体更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你好，五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在午后的12:06准时打开收音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日，是星期五了，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终于走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啊？是忙到脚不沾地儿，还是平平淡淡的数着日子呢？不管怎样，今天过后就是周末了，先给自己鼓个掌吧。那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呢，五月想送给那个曾经有一点辛苦的自己，来自房东的猫的《给遥远的你》。这首歌呢是房东的猫第5张专辑

不善生长的树的收官曲目，昨天也就是8月27号才刚刚正式上线，可以说是新鲜出炉的。此曲呢依然是由吉他手吴佩玲操刀，制作人请到了陈建奇，编曲呢是由刘家凯和张玉瑜合作完成的。弦乐部分呢邀请了韩都卢这个弦乐制造所，制作内容可以说是相当的用心了。那再说回这首歌的意涵吧，那很多听众听完之后呢都说，听完这首歌真的好想抱抱曾经的自己呀。歌词里面写的是温柔的静谧，脆弱的陪伴着你，旧旧的杂乱的话语，从容的靠近又从容的远去。这首歌最温柔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成长写成一场必须独自完成的旅程，歌里反复说，我会永远相信与你一起把复杂的褶皱都抹平，更像是过去那个在重复生活里寻找呼吸的自己。现在的你终于可以回过头，对那个曾经有一点辛苦有点迷茫的自己说一声，没关系，我看见了，我们一起慢慢来。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那先跟大家聊聊这首歌，让大家猜猜看。这首歌呢是23年4月21日发行的专辑《重拾快乐》里当中的一首歌。有意思的是呢，这可能是林俊杰出道这么多年来唯一一首不是自己作曲的歌。那大家猜猜是谁呢？带着青涩的曲调，被 JJ 用时光交错和雕琢感的嗓音缓缓地唱出，给人一种时光的恍惚感。这首歌呢是以一个自述式的视角展开的，聚光灯太炙热带走我的温热，会不会其实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就算我只是你的一时的选择，青春里的过客，有过感动的片刻我比谁都深刻。他唱呢是哪怕只是一时的选择，那一刻的真心也是真的。好了，那五月在刚刚的聊天当中呢也已经把

0: 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哥回想起很喜欢的杨绛女士的一句话，她说，我从不后悔对任何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因为我对你好不代表你有多好，只是因为我很好。明天

还有网友 NILY 留言说，一直以为喜欢的是杨幂、胡歌、霍建华，其实后来才知道喜欢的是雪见、景天、徐长卿。我知道他们都是《仙剑三》里面的人物。还有最后再读一条，是来自阎罗莉的，他说

当年在专辑推出的时候，绿洲这首歌呢是第四波的主打，但没有成为大热的传唱歌，反倒是时间慢慢沉淀下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在某一个深夜点开它，才发现这首歌的动人之处。歌里唱的是一个关于放手的故事，把极力挽留到决心放手的心路历程写得淋漓尽致，将离去的恋人比喻为残破的海市蜃楼。后来沈以诚在青春重置计划里面翻唱过这首歌，他用一把吉他和弦乐重新编曲，去掉了原曲略显磅礴的编曲，又让这首歌被更多的年轻听众听见了。

听到熟悉的嗓音，大家不难猜出是陈迅的歌曲了吧？这首歌呢是来自陈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葡萄成熟时》。那除了这首歌呢，专辑里面还有像《浮夸》呀、《戏言无限好》这些更经典的作品，而《葡萄成熟时》呢，正是当中很特别的一首。这首歌呢是陈奕迅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U87》当中的一首歌。那值得一提的是，好像我们大部分熟悉的歌曲都是由黄伟文填词的，同样这首歌也是。那黄伟文在形容这首歌呢，他用酿酒来比喻人生，葡萄从种植到成熟需要时间，而酿成美酒更需要漫长的等待。歌词里面把苦心经营却没有收获的无奈写得很透彻，但更可贵的是那份就算失败始终要守的坚持。很多人在冬至这一天会特意翻出这首歌来听，有人说它是电子汤圆，讲的是等待的道理，努力未必马上就有结果，但时间到了，自然会酿出属于你的那杯酒。

准备好要迎接接下来下午的工作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蔡文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看不到的天空》。这首歌呢，是蔡文佑在2009年十月发行的专辑《寂寞好了》当中的一首歌。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呢是由李荣浩作曲的，大家很熟悉吧？那一会儿也听听看这首歌的编曲。那其实呢，这首歌的编曲还蛮简洁的，没有太多花哨的那样的技巧，只是安安静静的铺垫，把那个热闹的世界里只剩下自己的那种画面留给自己去感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蔡文佑的《你看不到的天空》。

首来自蔡明佑的《你看不见的天空》，希望此刻的大家都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吧。网友 love you 留言说，你们并不是听了这么久才发现是李荣浩的，而是大家当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压根儿都不知道有李荣浩的人。好啦，那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1:23，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都从房东的猫的给遥远的你出发，一路上听了林俊杰的一时的选择，欧阳娜娜的我的爱没前奏，还有李宇春的今天有朵云爱我。感谢每一位在午间时间把耳朵交给五月的大家。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周末终于来了。愿今天的这份歌单陪伴着大家度过每一个轻松松弛的时间吧。下周一五月还在老时间老地方等着大家。这里是 Hello 音乐，大家周末愉快，明天哦下周见了，拜拜。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7: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8: 奋进的5年专栏，5年攻坚实干，全市重大项目建设实现关键跨越。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扎实推进学查

0: 改，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正面示范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抓好教育培训，深化整改整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要加强干部日常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紧盯一把手和关键岗位权力运行，激励干部严守廉洁底线，大胆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要压紧压实各级政治责任，确保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认识当前仍然处于防汛关键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做深做透风险隐患排查，工程性解决问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会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教育期盼，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凝聚协同育人合力，加快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育人格局，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教育生态。会要求，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及省委要求，强化政治引领、理论武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精准服务侨企发展，引导侨企强抓机遇，拓展海外市场，用心破解侨企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难题。要做实做细涉侨维权、惠民服务和走访慰问工作，深化海内外侨界文化交流联谊，广泛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指明了方向。要筑牢思想根基，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工作标尺，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立法、监督、代表工作全过程。要务求实干实效，力戒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聚焦重点领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实际实效检验政绩观，赢得群众认可。要健全制度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基础教育领域突出问题，综合运用听取专项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监督方式，推动政府及有关部门补齐短板、破解难题。要充分发挥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广泛收集群众关于基础教育的意见建议，推动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关心支持基础教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凝聚侨心侨力同人大依法履职紧密结合，确保侨务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要立足人大职能，加强侨务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推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在我市落地见效，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要深化侨务专题调研，摸清资源底数，聚焦重点难点，提出意见建议，推动侨务工作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侨界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密切与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联系，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真正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时间和议题安排。会议要求相关委办事要精心谋划常委会会议议题，细化完善工作举措，把各项议题谋划更务实，推进更高效。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衔接，抓实会议材料、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各环节零差错、零疏漏，保障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平稳有序、顺利召开。重大项目是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5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优化投资结构，培育壮大产业新动能，推动项目建设完成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变。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3次主任会议，决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于9月下旬召开。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有：一、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主城区交通管理工作的报告；三、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四、审议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二审；五、审议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六、审议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七、其他事项。
0: 5年来，全市1元以上项目累计开复工680个，总投资达3863亿元；常态化谋划储备项目1209个，总投资6170.26亿元；先进制造、新能源、新基建等领域标杆项目加速落地布局，为营口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塔吊旋转，机车轰鸣，总投资152.5亿元的营口建发盛海同产业链项目主体厂房加紧浇筑，总投资70.1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进入收尾冲刺，百亿级能源枢纽即将投运，总投资112亿元的陆上风电项目风机处理，绿色能源矩阵初具规模。5年攻坚实干，营口的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全面升级，从传统工业迭代更新到新能源新基建项目集群落地，全市产业布局彻底告别粗放式增长，全面迈入数字化、绿色化、全链条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马晓晨。
3: 华能大石桥陆上风电项目是辽宁省第一批新增风电指标先行项目，也是营口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标志性工程。该项目呢共有5个子风电厂，其中高坎184兆瓦风电厂2025年5月全容量并网。那今天我们也来到了项目现场，跟我们的项目负责人详细的了解一下目前的工程情况。您好，李经理。
4: 你好。
3: 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这个项目现在的发电量能够达到多少。
4: 我们项目建成后啊，年发电量约5.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39万户年用电的需求，与同等规模的燃煤火电机组相比，每年可以节约标煤16.9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46.7万吨，节能环保效益显著。
3: 除了在环保方面的效益，那我们的经济效益又是怎么样的呢？
4: 截止到2026年7月份， 累计发电量已经突破13.57亿千瓦时，营业收入超4.5亿元，日发电量最高的时候约361万千瓦时。
2: 营口大红德林年产20万吨数字化速冻食品智能生产项目总投资10亿元，在2024年2月正式开工建设。记者马晓晨。
3: 我现在是在项目一期工程的现场，目前呢，生产车间的主体框架已经建好，现在正进入到了门窗安装的阶段，一旁的冷库呢也已经完成了验收。作为市级重点项目，现场施工有序推进，向着早日投产的目标奋力冲刺。不光大红德林，走遍营口各个重点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派繁忙的建设场景。一大批项目的落地建设离不开营口全流程全周期的配套服务保障。
2: 5年来，我市全面推行市级项目管家制度，落实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个团队一张图表，一抓到底全程帮扶，实行挂图作战、周调度等工作机制，持续开展项目冬季攻坚行动，运用4张清单、3个台账管理模式，构建起从项目洽谈直到入库纳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市发改委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心项目推进一科科长蒲红阳：
5: 我市通过一系列工作机制，加快项目立项、土地、能评、环评、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审批，同时通过多渠道融资服务、全方位用电保障等措施，破解要素保障难题，推动全市重大项目稳步推进。近五年来，市级项目管家针对市级包保项目累计调研1146次，解决问题320个。
2: 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田：
6: 项目筹备和建设期间，各部门全程靠前服务，依法施策，帮助我们逐个解决难题。政府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这种服务，既保障了我们项目顺利推进，也让我们的更有信心扎根营口，持续投资。
2: 华能大石桥高坎184兆瓦风电场项目经理李东：
7: 我们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各环节高效协同，项目实现当年规划、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用高效建设推进项目顺利并网，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当地良好的营商环境。
2: 既要抓好当前建设，更要谋划长远增量。我市建立常态化滚动项目储备体系，形成谋划论证一批、前期推进一批、重点建设一批、建成投产一批良性循环。同时组建15/5基础设施、6张网和5大重点领域建设工作专班，已谋划相关项目499个，总投资1371.56亿元，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助力项目全周期闭环推进。市发改委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心项目推进一科科长蒲红阳：
5: 形成100亿、50亿、10亿级梯度布局，项目分续建、新开工、远期储备分类推进，既补齐城市基建短板，也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健全工作推进，滚动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加强资金和要素协调保障，强化调度和全过程管理，4项机制协同推进各领域项目实施。下一步我们将用好项目管家、专班统筹、全周期调度机制，推动在建项目竣工投产，储备项目加快转化，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新一轮汽车置换补贴8月28日9时开响，最高可享1.5万元补贴。
3: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统筹安排3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2026年汽车置换补贴申领。本次专项资金将于8月28号上午9时正式投放。补贴对象为通过售买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购买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新购车辆需为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旧车应于2025年1月8号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需在辽宁省内开具或办理。补贴标准方面，换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给予补贴，最高1.5万元；
1: 换购燃油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6%给予补贴，最高1.3万元。每位个人消费者只能享受一次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或报废更新补贴，不可重复申领。符合条件车主可通过辽视通或云闪付 APP 进入以旧换新专区提交申请。补贴资金额度有限，先报先得，用完即止。市商务局市场运行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
2: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3: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2: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0: 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婉迪。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天气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北风21点转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1点转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老年朋友们，处暑已经过去了，暑气呢在慢慢退去，早晚的温差也在一点点拉大。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夏秋交替这段时间，身体的调养是格外关键。你看哈，这个白天还热，夜里呢就转凉了，稍不留意就容易着凉啊，犯困呢，或者是感觉到口干燥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聊聊处暑之后，老年人应该怎么顺应节气，吃好、睡好、调养好，安稳地度过夏秋之交。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中医门诊主任董美乔。董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这个处暑名字听起来有点特别哈，那很多老年朋友可能知道这个节气，但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先搞搞清楚好吗，董主任？
1: 好的，主持人。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一般是在公历的8月

0: 8月22日到24日之间，今年就是在8月23号。处这个意思就是有终止躲藏的意思，所以处暑就是暑气到此为止，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秋天的凉爽就要开始了。《黄帝内经》中讲秋三月所谓荣平，什么是荣平呢？就是万物经过春天的生长，夏天的繁茂，到了秋天开始从容的平和的收敛成果。处暑正是从这个夏长到秋收的关键节点，所以要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处暑节气虽然名义上是初暑了，但是往往还有秋老虎的余威。民间上有一句俗语叫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白天尤其是中午前后气温仍然比较高，但早晚已经明显凉爽了。在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的特点下，对老年朋友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很多老年朋友都感觉处暑之后呢，身体有一些变化。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老年人这个时候身体会有哪些特殊的反应呢？
0: 黄帝内经中讲，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气血阴阳都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充足。在这个夏秋交替的关键节点上，老年人可能会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阳气收敛不及，容易受寒，就是老年人的抵抗力稍微差一些，老年人阳气不足，收敛功能弱，到了处暑以后，早晚凉风那么一吹，寒气就容易趁虚而入，就容易诱发感冒啊、关节疼啊，或者是拉肚子等问题。第二个是燥邪伤肺，这个是呼吸系统容易出现问题，因为秋天属金，对应的是肺脏，老年人的肺气往往偏虚，加上秋燥从口鼻入侵，最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发痒、干咳少痰、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加上有些老年人本身就有一些慢性肺病基础的，在这个时节就容易发作。第三个是湿气困脾，消化功能降低，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往往偏弱，湿气一困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啊、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乏力啊、身体发沉发重这些表现。还有第四个是温差大，心脑血管的风险会增加，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处暑后早晚凉，中午热，血管收缩和舒张的波动加大，老年人血管弹性差，血压调节功能偏弱，就容易诱发血压波动、脑供血不足等心血管问题，这一点是格外要注意的。
1: 那这个节气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很多潜在的影响哈。那么在起居作息方面，老年朋友需要怎么调整呢？
0: 在起居方面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个是秋天要早睡早起，对于老年人来说睡眠时间稍微短一些，然后睡眠质量也差一些，到了秋天更要顺应天时，建议老年朋友们晚上9:30到10:00间就上床睡觉，早上5:30到6:00起床。早睡有助于阳气的收敛和阴经的养护，而早起也有助于肺气的舒展。有些老年人习惯晚上看电视到很晚，但这一个习惯也需要改正一下。第二个是起床讲究3.5分钟，老年人早上起床以后不要立刻坐起来，讲究3.5分钟。首先先在床上躺0.5分钟，然后在床上坐0.5分钟，最后在床边捶腿坐0.5分钟，然后再慢慢下床。这样可以避免一个体位的改变导致了血压的波动和发生啊头昏跌倒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些的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第三个是适当秋冻，但是要适度。老话讲春捂秋冻，但是对于咱们老年朋友们来说可不能盲目秋冻。老年人的肺胃不顾，对寒冷的抵抗力偏差，不能和年轻人比。早晚出门一定要加一件薄外套或马甲，重点保暖3个部位。第一个是头颈部，第二个是腹部肚脐眼，第三个就是足部。因为中医讲头为诸阳之会，头部受凉就容易头痛。第二个是腹部，腹部有神阙穴，就是在肚脐上，它受凉容易发生腹痛啊、腹泻啊等问题。第三个是脚下足部，脚下有涌泉穴，它是肾经的起点，寒从脚下起， 脚一凉，寒气就顺着经络上行，伤的是脾阳，所以建议老年人在处暑以后穿薄袜，晚上用热水泡泡脚，水温在40度左右，泡15到20分钟就好，微微出汗即可。第四个是保证午休。处暑的时候秋乏就比较明显了，老年人的精力能恢复得慢一些，中午最好小午睡一会儿，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好。午睡的时候用一个小毛毯盖在肚子上，有防止着凉。
1: 那处暑时节呢，老年人应该吃些什么，怎么样吃才养生呢？
0: 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处暑的饮食可以总结为12个字，就是润燥养肺、健脾祛湿、温热软烂。首先讲一讲润燥养肺。在《黄帝内经》中讲，温热的方法，不，那个滋润的方法可以抵抗燥邪。中医认为白色入肺，所以在处暑的时候，老年人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推荐老年朋友们几样食物，第一个是梨，梨可以清热润肺、化痰止咳，但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大多脾胃稍微偏虚寒，不建议生吃，最好蒸着吃或者是炖着吃。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子，就是一个雪梨一个去核，加上3克的川贝母，冰糖少许，隔水蒸30分钟，吃梨喝汤，对于一个秋燥引起的干咳、嗓子干痒效果都很好，但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还是不放糖啊。第二个是百合，百合可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对于老年人秋季心烦失眠这个比较有帮助，可以用百合用粳米一起煮粥，也可以和银耳一起炖羹。第三个就是银耳，银耳被称为平民的燕窝，它可以滋阴润肺、养胃生津，可以用银耳、莲子、枸杞一起炖，炖得烂烂的，老年人比容易消化。但注意银耳羹不能做得太甜，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还是别放糖。第四个是莲藕，莲藕可以健脾养胃、益气补血，特别适合老年人，这个可以煲汤啊，做点排骨汤、煮粥，或者是炖熟了切片吃。第五个是蜂蜜，蜂蜜它可以润燥止咳、润肠通便，老年人容易便秘，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蜂蜜水可以润燥通便，但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不宜使用了，这一点要注意。再一个，我们讲到了健脾祛湿，为什么老年人处暑还要祛湿？因为夏天残留的湿气不除，它就会困在脾胃，吃什么也消化不了。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湿气困久了，是日久生痰，痰上犯到肺就会咳嗽啊、痰多啊这一类问题，所以祛湿的同时也是养肺。推荐老年朋友们几个健脾祛湿的食物，第一个是山药，山药可以健脾益气、补肺固肾，也是药食同源，性情比较温和，特别适合老年人，可以蒸着吃、煮粥、煲汤都可以。老年朋友们每天吃一小段的蒸山药，这对脾胃也非常好。第二个是薏米，薏米可以利水渗湿、健脾止泻，但是薏米偏凉，老年人煮的时候最好用锅炒一下，炒至微黄，寒性就减少了。也可以和红豆、山药一起煮粥。第三个是茯苓，茯苓可以健脾祛湿、宁心安神，对于老年人脾胃虚、湿气盛这种导致的食欲不振、大便不成形都有改善。可以在煮粥的时候放几块茯苓，或者是用茯苓粉或者是面粉一起做一个茯苓饼。第四个是小米，小米可以健脾和胃、滋阴养血，是老年人养胃的佳品。处暑以后每天早上喝一碗小米粥，既养胃又养人。但是忌口的方面，老年人尤其是要注意，第一个少吃辛辣燥热的食物， 葱、姜、蒜、辣椒、花椒这一类辛辣的食物要减量，因为秋天它本就燥，你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就是火上浇油，容易伤肺阴，特别是生姜。古人有句话叫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食姜，老年人秋天要格外谨慎。第二个，不吃生冷寒凉的食物，冰西瓜、冰饮料，从冰箱里立刻拿出来的食物，在就是出熟以后不要立刻吃，少碰，因为生冷的食物它会伤脾阳，脾阳一伤，运化水湿的功能会下降，湿气很难清除，还会导致腹痛、腹泻等问题。第三个，少吃肥甘厚腻的食物，比如说油炸食品、肥肉、烧烤这一类助湿化热的、助湿生热的东西要少吃，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弱更要避免。第四个，饮食上要温热软烂，因为老年人的牙口和消化功能都不如从前，食物做的软烂一些，温度比较温热一下，不要太烫也不要太凉，少食多餐，每餐吃个七八分饱，不要暴饮暴食，这些都适合老年人。
1: 看来就是这个处暑之后啊，还是有很多说到的，在这个饮食方面哈，我们老年朋友尽量的来照着做一下哈。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肺和呼吸系统哈，处暑时节老年人呼吸系统疾病是不是特别高发呢？
0: 是的，处暑时节是老年人呼吸系统高发期，像感冒、慢性咽炎、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慢性肺病、肺结核、慢阻肺这一类都容易发生。为什么老年人在这个时候呼吸系统容易出现问题呢？从中医的角度分析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燥邪伤肺，秋燥之气最容易侵犯肺脏，老年人本身肺阴肺气就偏弱，燥邪从口鼻入侵后直接损伤肺阴，肺阴不足会出现口干、嗓子干、干咳无痰、少痰、嗓子干痒、声音嘶哑等问题。很多人处暑以后会觉得喉咙里老有东西粘着，咳又咳不出来，这个就是典型的肺咳、燥咳。第二个是肺外不固，风寒入侵，老年人抵抗力下降了，早晚气温低，贼风趁虚而入，就容易感冒。所以而老年人的感冒就是恢复的还比较慢，容易引发肺炎啊等并发症，所以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第三个是旧病容易复发，很多老年人有慢性肺病，这一类在中医看来大多和肺、脾、肾三个脏器阳气不足有关，秋天阳气收敛，这些旧病就容易复发。给老年人几个预防的建议。第一个，出门戴口罩，不只是疫情期间才戴口罩，处暑以后早晚凉，戴口罩可以暖鼻护肺，减少冷空气对呼吸道的直接刺激，还可以过滤掉一些花粉啊、灰尘啊、冷空气啊等。对过敏性鼻炎的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坚持。第二个，每天做深呼吸锻炼，早晨起来找一个空气好的地方做吐纳练习，用鼻子慢慢吸气，默数四下，然后慢慢呼气，默数6到8下，每天做10到15分钟。这个方法可以增加肺活量，锻炼呼吸肌，对慢阻肺的患者比较有帮助。第三个是按摩迎香穴，迎香穴在鼻翼两旁这一侧，每天早晚用手指揉按迎香穴各50到100下，可以宣通肺气，也可以通利鼻窍，对预防感冒啊、缓解鼻塞啊和过敏性鼻炎都有效果。第四个是食疗预防，如果你要是有口干咽燥这种苗头了，你可以用麦冬5克、沙参5克、胖大海2枚，开水冲泡代擦饮，可以滋阴生津，也可以润喉利咽。如果你有干咳的这种症状，用前面说的那个川贝对血驴也是效果也是不错的。第五个，要及时就医，老年朋友们如果出现咳嗽一周不好， 痰、便黄、便脓、发烧、气短的症状。

0: 状，不要自己硬扛，要及时去医院。因为老年人的早期肺炎往往症状不典型，嗯，可能只是没精神、不想吃饭、低烧，这一点家人要多留意一下。
1: 嗯，好的，那我们刚才呢也给大家说了一下，从饮食上啊，还有从一些做法上啊，一些运动上啊，都给大家做了介绍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知道处暑的时节适合更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嗯，处暑时节的运动养生对于老年人来说，核心原则是舒缓柔和，量力而行，微微出汗，切忌大汗。我建议老年朋友们几个处暑的运动，特别适合老年人。第一个是散步，散步是最安全、最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每天早晚散步30到40分钟，速度以不喘出气，能正常说话为宜，身体微微出汗就行。第二个是太极拳。太极拳动作舒缓，刚柔并济，特别适合秋天从容平和的气机。对于老年人来说，太极拳不仅能够活动筋骨，促进血液运行，还能锻炼平衡能力，预防跌倒。建议从简易的太极拳开始，每天打一套，20到30分钟就好。第三是八段锦。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而且其中有两个动作，左右开弓似射雕，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两个动作对舒展胸肺之气，增加呼吸功能都非常有帮助。而且八段锦一道做下来也就十几分钟，非常适合老年人早晨锻炼。第四个是慢做养生操，比如说拍打经络，用手掌沿肩膀外侧到手背，这拍打用那个手掌心拍打。这个是肺经和大肠经的循行经络，再拍小腿外侧到大腿外侧，这个是胆经的循行经络，每天拍打5到10分钟，力度就是皮肤微微发红，不疼痛那种就行。运动的时候，老年人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选对时间，处暑后早晨露水就开始变多变重了，然后气温也比较低，运动的时候大约是早晨7点左右就比较适合，傍晚运动也不错，但是要避开饭后立即运动。第二个是做好热身，运动前一定要做5到10分钟的热身运动，比如说转转手腕脚腕啊，伸伸胳膊，踢踢腿，都能预防拉伸。第三个是防止跌倒，处暑以后露水多，地面可能会湿滑，老年朋友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预防一下跌倒。第四，运动后立即擦汗，出汗后毛孔会张开，处暑的凉风一吹，风邪就容易入侵，这样会引发感冒啊、关节疼啊等问题，所以运动后用干毛巾把汗擦干，换上干爽的衣服，千万别穿着湿衣服吹风。第五个是量力而行。如果你在运动中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气短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停止运动，原地休息，有必要的时候就立即就医。如果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的老年朋友们，运动前要做好咨询，问问医生。
1: 刚才董主任给我们老年朋友们介绍了几种运动啊，而且运动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就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啊，所以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要依靠自己的体力啊，然后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选择运动啊。那很多老年朋友都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有老慢支啊等等。那在这个处暑时节，这些慢性病患者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有些老年人有一种或者是几种慢性病，在处暑这个时节，对于慢性病的管理也有着特殊的要求。第一，高血压的患者，处暑之后早晚温差大，血压容易波动，建议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们增加一次测血压的频率，早晚各一次记录下来，如果发现血压波动明显，不要自己随意增加 增减药物，要去医院找医生调节。日常也要注意保暖，尤其是早晚。再一个，情绪也不要激动。还有就是保持大便通畅，因为老年人用力排便会使血压骤升，然后这种呢也是非常危险的。第二个是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立秋以后贴秋膘了，秋天的食欲可能会变好一些，但是老年人像有糖尿病的患者就不要随意的增加主食量了。处暑以后可以吃一些润燥的食物，但是要注意含糖量。第三个是有老慢支啊、哮喘啊、肺结核等慢性肺病的患者，这一类老年朋友们在处暑节气要格外注意呼吸道的保暖，早晚出门戴口罩，避免冷空气的直接刺激，起居、运动、饮食这种习惯都按我们之前刚才说的那样提前预防。如果医生建议使用吸入型药物，一定要规律的坚持的用药，不要因为夏天症状轻了就自行停药，一定要遵医嘱，因为秋天是复发的高峰期。总的来说，老年慢性病患者在处暑时节一定要做到按时服药，不随意停，定期监测不放松，防寒保暖不马虎，出现异常不硬扛。
1: 那刚才呢，董主任在各个方面啊，都给我们老年人做出了非常好的建议。那处暑养生呢，不在于大补，贵在顺应时节，起居有度，平稳过渡就是最好的保养了。那希望各位老年朋友要多留意早晚的温差，适度的运动，放平心态，健健康康的迎接秋天。那还有一个需要提醒老年朋友啊，就是有些人呢可能会在秋天的时候在心理上会有一些小波动，因为比如说看到以前繁花似锦的季节哈，鲜花盛开的绿色满目都是绿色，那到秋天变化了，可能心情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要及时的疏导心情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董主任给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些建议，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主任，
1: 再见。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鳞风采。
0: 这里是银鳞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鳞之声》，
3: 温暖启航。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0: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鳞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3: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0: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4: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5: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银鳞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爷爷奶奶加油！
0: 方余未晚，银鳞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3: 银鳞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鳞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鳞之声，期待你来。
7: 关注健康，乐享银鳞，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鳞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的机能慢慢的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很多年轻的时候看着不起眼的一些小问题，其实都会悄悄的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尤其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吧，平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容易被忽视。肾脏呢，默默地为我们身体排毒、代谢、调节机能。那生活里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常觉得，哎呀，我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啊，也不水肿，也不乏力，肾脏就是健康的。但其实肾脏病早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的，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很多高血压、高血糖、长期劳累、用药不当的老年朋友都是肾病的高发人群。为了帮助大家科学的养护肾脏，远离肾病的困扰，正确的应对肾脏疾病，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医生张小慧张医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细致讲解老年人肾脏的保养知识、肾病的早期信号、日常的预防方法，以及大家最关心的规范的治疗、合理用药、饮食禁忌等等一些实用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读懂我们的肾脏健康，守护好晚年，稳稳的健康和平安。你好张医生。
9: 主持人您好。
8: 很多叔叔阿姨啊，平时特别注重就是血压血糖啊，却其实很少有人去特别关注他的肾脏。那很多人甚至觉得我腰也不疼啊，刚才也说了，说我脸也不肿，我也不浮肿，我的肾脏就是健康的，就是没有问题。其实现在应该有些数据哈，它会显示肾病病例，那现在全国大概会有多少呢？
9: 根据2025年的权威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24.2%。简单来说呢，每4位老人里面就有1位存在肾功能受损。最需要警惕的一点就是84.3%的肾病早期患者没有明显的不适感，肾脏默默受损，功能持续衰退，等到身体出现水肿、乏力、恶心这些难受症状时，肾脏损伤大多已经不可逆，治疗难度大幅增加，这也是老年肾病最危险的地方。
8: 那为什么说我们人一到上了年纪之后呢，肾脏就会特别容易的受到伤害呢，就特别容易得病呢？
9: 主要分为3大类原因。第一类是肾脏自然衰老退化，人在40岁之后，肾小球滤过能力会逐年下降，肾脏器官慢慢出现体积缩小、硬化、纤维化，本身排毒过滤废物的能力天然减弱，相当于肾脏硬件老化，耐受损伤的能力变差。第二是慢性基础病长期损害，这也是中老年肾损伤的最主要诱因。长期高血糖会破坏肾脏微血管，诱发糖尿病肾病，长期高血压持续压迫肾脏血管，造成高血压肾损害。另外，肾小球肾炎、多囊肾病也会持续破坏肾脏过滤结构。第三是后天外界风险因素，日常乱服药物、泌尿系统结石堵塞尿路、肾脏肿瘤破坏组织，都会直接加重肾脏损伤。
8: 也就是说哈，我们得一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好像肾脏都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哈，因为我们长期的去服药，所以说它是老年肾损伤的最主要的诱因之一了。那如何我们判断哈，就是我们的肾脏，刚开始也说了哈，说这个出现这个肾脏病的时候它就会比较严重，那有没有一开始它就会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信号，告诉我们哎呀我们肾脏需要关注一下了，有没有这样一个求救信号呢？
9: 细心发现我们可以分为2大块观察。先看尿液，这是肾脏最直观的晴雨表，3种异常一定要警惕。第一是泡沫尿，如果小便出现大量细小密集的泡沫，静置10分钟以上都不会消散的话，提示尿液里面有漏出蛋白。第二是夜尿增多，如果每晚起夜次数大于等于2次，并且夜间总尿量接近甚至超过白天，是肾脏浓缩功能下降的典型表现。第三是尿色异常，如果尿液呈淡红色、洗肉水样、浓茶色，那大概率提示肾脏尿路存在出血、炎症或者结石改变。其次呢，我们要学会观察全身的体征，如果发现尿量减少、眼睑和双腿浮肿，长期精神差、面色苍白、贫血、血压难以控制、经常头晕头痛、钙磷代谢引起的腿软、夜间抽筋、毒素堆积造成全身皮肤瘙痒、食欲下降、恶心呕吐，出现以上多种表现要及时就医检查肾脏。
8: 刚才张医生提到了一点哈，这一点其实是特别早期的，也是特别直观的一点，就是第一要看我们的这个尿液的颜色和它的状态，正常人他是没有特别多的泡沫的，如果出现了大量细小这种密集的泡沫，而且刚才张医生也说了，你会发现停了很长时间10分钟左右它这个沫子都没有散开，那么就证明我们的尿液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观察我们的尿液。还有一点就是夜尿增多，正常我们要是水喝多了可能半夜起一次尿也就可以了，但有的人夜尿可能需要2次、3次甚至是更多，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需要赶紧检查一下，看看这个我们的肾功能是不是已经下降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看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了。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正常的体检，我们应该多久去查一次，而且我们体检要做什么样的体检可能我们就知道这个验血的时候比如说查查我们这个血糖等等那如果我们想做肾类的检查，我们体检要跟医生说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9: 肾脏筛查有一个标准的3部曲，缺一不可。第一步，测量血压。高血压是双向伤害，既是诱发肾损伤的病因，也是肾病发作后的典型症状。如果40岁之前就确诊高血压，一定要优先排查肾脏问题。第二步，尿液检查，重点检测尿蛋白、尿微量白蛋白，能提早发现肾损伤。普通的中老年人每年检查一次，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等高危人群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那第三步，抽血做肾功能检测，查看血肌酐、血尿酸、肾小球滤过率。这里要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就是血肌酐数值正常不代表肾功能完好，很多早期肾损伤 肝不会升高，必须由肾病专科医生结合多项指标综合评估，不能单凭这一项下判断。
8: 嗯，其实做这个检查还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60岁以下的人群，一年正常我们也会做一次体检哈。那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咱们做半年一次体检。那如果发现肾脏有些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尿液的检查，看看这个尿蛋白，很多人可能知道哈，尿蛋白做一个检查啊。而且刚才我们张医生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指标叫血气肝的这个数值，很多人觉得，哎，你看我这个指标明明是很正常，医生怎么我就有病了呢？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多项指标来综合的去评判您的肾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不能凭这一项就决定您的肾好与不好，有问题与没问题。啊，那张医生，我们有哪些人他其实是属于这种肾病的高危人群，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比如说像遗传啊之类的。那像什么样的人群呢需要格外的上心呢？
9: 有以下6类人群需要重点的做好肾脏防护，定期筛查。其一是慢性病群体，如糖尿病、长期高血压、高尿酸血症患者。尿酸盐结晶会沉积肾脏，持续的损伤肾组织。第二点，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注意。第三点，家中如果有慢性肾脏病家族史。第四点是常年自行服用止疼药。第五点是患有风湿免疫类疾病的患者。第六个是经历了肿瘤放化疗的患者。这6类人群一定要及时筛查肾脏功能。
8: 哦，哎，你看我们可能印象当中，就是首先第一点，如果家有这种家族史的遗传病的，可能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就是慢病群体，因为常年的去服药，对我们的肾脏啊、肝脏啊伤害都是比较大，它是持续性的嘛哈，所以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些。那刚才还提到了就是特殊病史人群，一个就是患有风湿免疫类疾病，大家可能会忽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9: 风湿免疫病的患者也是长期服用药物，所以他的肝肾功能一定要定期筛查，尤其是风湿病有一些针对性用药，它会直接损伤肾脏。
8: 哦，就是还是药物问题。
9: 对对对，还是药物引起的，所以要定期筛查。
8: 还有一个就是经历过这个化疗之后的患者，也是因为药物的原因。
9: 对对对，
8: 这个药物对身体对肾脏的伤害还是比较大
9: 的，
8: 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那如果一旦我们查出来了这个肾脏是有损伤的，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去做呢？
9: 这个第一时间应该前往肾病专科就诊，首先明确肾脏损伤的具体原因，针对性的管控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如果病情复杂的患者，医院会开展多学科协作诊疗，联合风湿、肿瘤、心血管科室共同制定方案。同时大家一定要避开会加重肾脏衰竭的6大诱因：身体缺水、血容量不足、各类感冒、炎症感染、血压血糖长期控制不达标、尿路结石梗阻导致尿液排出不畅、再有心力衰竭、肾脏供血不足、自行服用各类药物，肾毒性药物的，这些诱因一定要避免。
8: 嗯。啊，刚才张医生说的这几点哈，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啊，这样会加重我们的肾衰。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身体比较缺水，那么我们的血容量就会不足，所以我平时我们这个水哈，你一定要给身体给足了，就不要说等着渴的时候我再去喝水，可能身体已经严重的缺水了，就没事的时候你就需要小口的去溜着这个水。不只是我们老年朋友哈，年轻人也是这样，不要因为害怕上厕所，很多老人他是这样的，就是害怕上厕所，这样我一会儿一跑我就不愿意上厕所，他喝水就少，但其实这样会加重我们这个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还是要哈及时的给自己补水，尤其是像夏天。还有很多人就是刚才张医生也说了，说血压血糖长期控制不达标，可能就是这两天控制下来了，还行，然后之后呢它就不稳啊，过两天又高了，过两天又低了，这种长期控制不达标就不稳的这种情况下，其实也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这个压力哈。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啊，生活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一说到生活习惯，相信很多老年人他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哎呀我上年龄了啊，我需要得吃一些药，比如说我不舒服，我这两天我感觉我浑身有点疼，我吃点止痛药，哎呀我感觉我有点发烧了，我吃点消炎药吧哈。很多老年人他常年吃各种药，而且还会自己给自己加量呢。那想问一下张医生哈，就是老年人生活当中哪些药它其实是 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肾的。那平时我们吃药的时候还要遵循哪些的原则啊？有些药其实老年人他是不能随便吃长期去吃的，给大家来说一个建议吧。
9: 确实有几类药物对肾脏的伤害很大，一定要遵从医嘱使用，不能长期随意的服用。首先抗生素和医用造影剂，用药的时候剂量一定不能超标，不可以频繁使用，因为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直接损伤肾小管。另外呢，有一些老年人喜欢长期的服用利尿剂和解热止痛类药物，这些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加重肾脏的损耗。还有就是要提一下中成药，不明成分的中成药，或者是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还有一些偏方，那老百姓肯定不知道什么成分了，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肾病，需要服用中药的话必须到正规的中医院去就诊。还有一类呢，降压药，比如卡托普利这一类的降压药，服药期间需要监测血肌酐，如果肌酐较基础值升高超过了30%，要及时减量停用。还有一个药呢要单独提一下，就是我们糖友比较常见的二甲双胍，这一类药物主要通过肾脏代谢，如果肾功能衰退的人群服用会增加乳酸中毒的风险，要及时调整剂量。
8: 刚才张医生提到一个，其实我不太懂，就是二甲双胍哈这个药，还有就是抗生素和驱痛片对吧哈，这个叫驱痛片。很多老人尤其是我们东北的老人，包括我家里的个爷爷奶奶也是，就稍微身体一不舒服，他就是哎呀自己溜点驱痛片哈，就刚身体不得劲了，不愉悦了啊，要吃点驱痛片。包括消炎药啊，没事前就给自己来点什么头孢啦啊，这个什么红霉素啊青霉素啊，就没事前就好溜点这个哈。一定要做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这个药啊它不能随便的用哈，就是什么解热止痛类的药物啊，还有抗生素啊这种药物哈，因为它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损耗，尤其是老人。还有一点，有很多老人他其实是会自己给自己加量的，就觉得哎呀我这一片我来的不给劲啊，这个药啊就像他吃肉，平常吃肉什么，你说肉你多吃点行，你说这个药它多吃我们身体它代谢不了哈。所以说这个药一定要听从医嘱啊，咱们上医院去看咱们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听从医生的安排，咱们别自己给自己下药哈。那还有一点，一说完药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就说了，说哎呀主持人张医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身体特别好哦，我从来不吃药啊，我吃啥呢，我吃保健品啊，我常年吃保健品，哎呀这个特别好，我这保健品常年吃啊，一吃吃20多种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这个保健品应该没有事儿吧，我这不算药，我吃是不是就没事了啊，我吃完之后胃口也好，身体倍儿棒，是这样吗？
9: 不是这样的。保健品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如果疾病身体生病了需要药物去治疗的时候，我们会直接
8: 开药的。
9: 对，我们会直接开药，是针对性去治疗。保健品如果身体需要的话，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判断呢？包括你觉得自己补到什么时候是一个上限呢？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判断的。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的肝脏肾脏出现了损伤，你才会发现你有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吃超量了。
8: 刚才张医生就提到一点哈，就是这个保健品首先它不能治病，对吧，咱们有病咱们是吃药的，医生会给你开药，它不能治病。其次就是这个它没有上限，你吃多少可能都会觉得没有问题哈，是你自己觉得没有问题。我可能我这一盒我2天吃。

0: 们都说了，吃啥补啥，我吃点这个腰子，我吃点鸡肾啊，我这样补身体。还有就是说说枸杞，枸杞泡水，我一把一把，我天天喝，我上午喝，我中午喝，我下午喝啊。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很多老人甚至是年轻人现在也去这实践的一个方式哈。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误区呢？
1: 我个人觉得是误区，但是呢，针对个例的话，如果没有造成明确的不良反应，没有人会认为是误区。
0: 明白了。明白。
1: 所以说所有的药物或者是保健品食物都是要适量使用。
0: 嗯，就是说如果你爱吃这个东西，比如说哎烤腰子，哎你觉得它好吃，你爱吃，那么你一个月你吃这么一回，哎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解个馋。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它要补，我一天我吃10个，我连续吃3个月，我一天吃10个，连续吃3个月，那么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你身体还是代谢不掉它，无论是说它的脂肪含量啊，还是
1: 尿酸，
0: 对，尿酸，对对，所以它身体还是代谢不掉。所以说我们任何东西就是一定要适量的去吃，而不要去相信所谓的偏方。那最后呢，最后张医生有没有格外的想跟我们老年朋友去格外嘱咐的一些话呢？
1: 最后想要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一句忠告，肾脏健康核心在于预防，了解老年肾病高发的原因，高危人群要定期筛查，日常要多留意尿液，留意自己的身体症状，有没有水肿啊，有没有乏力等预警信号，不要乱吃伤肾的药物，做到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能最大程度延缓肾脏损伤，保护肾功能。
0: 嗯，就是我们这个健康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预防，如果我们提早的去预防，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啊，吃药的一些方式，如果我们提早的预防，其实是会避免很多的这个问题的哈。感谢张医生做的这个细致的讲解啊，听完今天的科普，相信收音机前的爷爷奶奶们、叔叔阿姨们哈，对老年人肾脏的养护和肾病的一些早期的识别啊、科学的治疗，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其实都有了一些更清晰更全面的了解。肾脏这个东西吧，它是没有声音的，而且它的病痛也比较隐蔽，它不像说胃病啊，我来的时候哇揪心的疼啊，我一定得上医院去看，它没有那么的明显。那很多老年病它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一开始有病我就是没事儿啊，忍着，不是问题。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哈，护肾这个事儿它没有捷径，咱们平常刚才张医生也说了，说咱别乱吃药，咱也不要乱吃保健品，平常吃东西呢就一定要注意一下规律的作息啊，好好吃东西，定期的要做体检。在节目当中一定还是要和我们老年朋友要说一下，定期的做一个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每一位中老年朋友远离肾病的困扰，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在节目当中哈，再次感谢张医生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稍作休息，一会儿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最近呢，总是熬夜赶稿，搞得每天到公司，同事都会问上一句：你脸色好差呀，最近身体不太好吗？听了这话，只能一边感慨年纪大了，身体不再抗造，一边琢磨真的可能是要生病了，看脸色就能看出来。不过啊，生活当中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尤其是熬夜过后脸色发暗蜡黄，就会被怀疑得了肝病。这种说法使得所有脸色不好的人都开始担忧起自己的肝脏健康。别担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带大家好好来了解，得了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如何正确养肝护肝？护肝片能吃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说到肝脏，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它的代谢排毒作用。从小家里就告诉我们说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一定要睡觉，这可是肝脏排毒的时候，要是不按时睡觉，身体毒素就会堆积起来排不出去。那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先让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肝脏是怎么工作的。当你进食之后，食物呢会被胃和小肠消化吸收，之后你的小肠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比如糖、甘油、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盐，就会透过小肠壁上丰富的毛细血管网进入到血液，顺着血液流动，它们会被送进肝脏加工，以确保它们变成人体可以使用的形式。最后，这些加工好的物质会

暂时储存在肝细胞内，或者回到心脏，最终泵给全身各个地方来使用。肝脏加工的形式呢有很多种，比如摄取血液中的葡萄糖合成糖原，用来调节血糖浓度，再比如氧化脂肪酸产生酮体，以及作为合成蛋白质的唯一场所，利用氨基酸来合成大量的血浆蛋白和组织蛋白。但是不要忘记，被胃和小肠吸收进入血液的可不只有营养物质，还有可能是有害物质，比如酒精、药物、毒素、微生物等等。植物中呢，就含有很多天然的毒素，像西葫芦和南瓜当中的葫芦素，豆类当中的凝集素都属于天然毒素。当你吃进这些食物的时候呢，肝脏会把这些毒素分解成废物给送出去。此外，肝脏还会分解酒精、杀虫剂和重金属等物质中的毒素，这些废物可能进入你的胆汁，随你的便便排出，也可能进入你的血液，经过你的肾脏，并在你小便的时候离开你的身体。除了有过滤毒素的能力之外，肝脏还可以识别、捕获和破坏通过食物进入体内的细菌、病毒。肝脏拥有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士兵群体——吞噬细胞，它们会把细菌吞噬掉，并且可以在需要时启动全面的免疫反应。所以肝脏不仅能对肠道吸收来的营养物质进行生物转化，合成为身体可利用的形式，还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分解血液当中的有害物质，抵抗感染。肝脏能够代谢排毒的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人体并没有个特定的排毒时间表，肝脏每时每刻都在发挥它的功能。比如它会一刻不停地过滤血液，每分钟过滤超过一升的血液，所以健康的肝脏才会呈现深红褐色。当然，熬夜确实有可能影响肝脏的功能，当睡眠长期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的时候，体内的活性氧水平就会上升，这可能会诱导肝脏细胞内发生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导致肝细胞直接受损，所以还是赶紧睡，别熬夜。实际上，肝脏还承担着人体大大小小500多种功能，除了刚刚说的代谢功能和解毒功能，肝脏还能生产胆汁，影响血液凝固，储存糖原和维生素等等。可以说，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如果肝出了问题，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肝炎、酒精肝、脂肪肝，最后甚至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但肝病通常会无声无息地发展，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大约3/4肝硬化的患者都意识不到自己患有肝病，并且大多数人的肝血检查完全正常，直到他们出现紧急情况送到医院就诊检查时，才发现自己患上了肝病。所以我们平时呢要多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当肝功能下降之后，身体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迹象，比如皮肤发痒，肝损伤后胆管可能被阻塞，胆汁会回流到血液当中，并集聚在皮肤下，并且引起瘙痒。还有就是蜘蛛痣，这些呢是在面部和腿部的皮肤下的蜘蛛状毛细血管，它们是由较高水平的雌激素引起的，这表明肝脏功能下降，没有把激素正常代谢掉。淤伤和出血也要注意，受伤后容易淤伤或者流血，这可能是因为肝脏不能产生足够的使血液凝固的蛋白质。如果肝脏反应迟缓并且不能够正常工作，面部可能会出现难看的棕色色素沉着。当肝脏功能不正常的时候，人体雌激素水平会增高，这会导致酪氨酸酶活性比普通人更加活跃。酪氨酸酶是形成黑色素的必需催化酶，当酪氨酸酶活跃的时候，黑色素就会大量的形成，从而产生更多的皮肤色素沉着。肝脏对健康如此重要，但是那些伤害肝脏的坏习惯又一时半会儿改不掉怎么办呢？有人啊就干脆吃起了护肝片，熬夜来一片，解酒来一片，感觉自己脸色蜡黄也可以来一片。可是吃护肝片真的对健康有益吗？护肝片厂商宣传他们的产品能解毒，消除酒精、脂肪、糖和其他毒素的破坏性影响，甚至还能够修护受损肝，刺激心肝细胞的生长。
实际上，许多关于护肝片的说法都是经不起研究的。虽然呢，一些研究表明某些补充剂，比如奶蓟草、白藜芦醇和姜黄素，可能会提供肝脏保护，但目前还是缺乏足够高质量的有力证据，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这点。另外，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像药物那样对保健品进行严格监管，而是把保健品划分为了保健食品，所以里面的任何草药补充剂的安全性都没有办法得到确切的保证。更不用说护肝片经常含有很多种成分，号称多重精华素萃取，仿佛护肝片的草本成分来源越多，顾客就越划算。如果没有第三方测试，我们是很难以确切地知道里面的成分和数量的。更糟糕的是，有时候你为了改善肝脏健康而服用的保健品，实际上也许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肝脏是负责从体内清除毒素的器官，根据护肝片的成分，当它被分解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肝脏必须处理和排泄的有毒代谢物，此时你的肝脏就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工作来代谢掉这些中间产物。并且如果你同时还在服用其他药物或者保健品的话，那就更加需要谨慎了。肝脏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它能代谢糖、脂肪、酒精和药物，并且通过尿液和粪便过滤掉体内的代谢副产品，从而自然的排毒。事实上，健康的个体并不需要任何补充剂来帮助我们完成代谢解毒的这个过程，我们要做的是保护好肝脏这个化工厂不受损害。要想正确的护肝，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如保持健康的体重、均衡饮食、经常锻炼、避免毒素、遵循所有药物的用药指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在高速运转、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中，相信很多人每天都会遇到数不清的烦恼和忧愁，焦虑、失眠、过劳肥都是常态。但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小办法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就给大家介绍几项研究成果，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身体更健康，生活更舒适。有过失眠体验的人肯定对褪黑素有所了解，它是人体分泌的一种调节生物钟的激素，可以用来帮助入睡和治疗睡眠障碍。而这项研究则证实了，盖加厚毯子睡觉能够促进年轻男女的褪黑素分泌，缓解失眠和焦虑。过往已有研究证实加重的毯子可以缓解人类的失眠，然而潜在的机制还没有被完全理解。因此在这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招募了26名年轻健康的参与者，来确认睡觉使用加重毯子是否会促进褪黑素、催产素等激素的分泌。志愿者呢，需要分别使用加重毯子和轻薄毯子入睡。为了评估毯子重量对褪黑激素、阿尔法淀粉酶、皮质醇和催产素的影响，研究人员还会多次收集他们的唾液样本。结果发现，使用加重毯子会使唾液中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约 30%， 而催产素、皮质醇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没有差异。不过由于该实验样本量较小，所以研究人员也表示还需要进行更深入以及更大规模的研究，来证实更进一步的机制。但只需要换一床厚被子就能够缓解失眠和焦虑，对打工人们来说实在是太划算的买卖了吧。反正也不费事儿，有这样需求的小伙伴们可以赶紧行动起来试试看。虽然说减肥是每一个爱美人士一生的事业，但是减肥可是真难啊，尤其是天冷的时候哈，想要控制住自己和火锅、炸鸡、麻辣烫热恋的嘴巴，那更是难如上青天了。咱普通人还好说，吃胖了大不了夏天再努力减减，但是对某些患有一种或多种代谢综合征的患者而言，必须要进行饮食限制才能够缓解肥胖，减少心血管疾病、中风和糖尿病风险，改善代谢健康那就更难了。所以为了确定等热量饮食的蛋白质限制是否能够达到饮食限制对代谢综合征患者的有益研究，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分析数据之后发现，蛋白质限制足以产生与卡路里限制几乎相同的临床结果，而无需减少卡路里摄入量。不过大家呢也别高兴太早，这

项研究目前是在代谢综合征患者身上做的实验，不确定是否适用所有人，而且呢，对于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的探索。所以呢，总的来说，想要减肥还是得控制住嘴。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稍微调整一下饮食结构试试看，或许就对你有用呢。不过也需要提醒大家，少吃点蛋白质或许能够帮助你减肥，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饮食结构慢慢调整，均衡营养很重要，毕竟缺乏蛋白质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工作令人早衰，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慨哈？就感觉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常常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患上青年型痴呆症而不自知。阿尔兹海默症说是全人类公敌，它也不为过，它让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失去尊严和自我，让患者的亲友陷入痛苦深渊，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也因此有无数的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有这么个研究成果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真的很简单，只需每周散步2小时就能够有效地防止记忆下降。要说哪个打工人从没因为工作、学习、恋爱、晋升等等而感到焦虑、抑郁、压力大、睡不着，那我是根本不信的。所以呢，如果你曾经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些困扰，那一定推荐一个缓解焦虑的好办法给你，那就是正念。正念是一种心智锻炼方法，也是学界、医学界普遍推荐的，对改善情绪有显著效果的科学工具。它倡导的是一种不带评价判断，有意识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活在当下。所以如果你最近感觉不太快乐或者压力很大，真的建议你可以试试看这种简单的小办法，希望它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舒适感和愉悦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以及几项科学研究，助力大家身体更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散，光满人间，湖山湖水被月光映照的一片空明，天上只有几点星星，甜甜的荷叶上却有着千万颗明星，荷花荷叶轻轻摇动，好像有人在荷膜之间凌波微步，来往穿行。已是深夜，月光愈更明朗，而荷叶略显得碧绿。走到凌香阁前，绿叶丛中分明亭亭玉立着几朵娇花，月光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在它们的深红的面颊上，并把它们的影子投射到水中，引来了煞闸的游鱼。我仿佛听见有人奏起了乐曲，一湾湖水变成了舞池，荷叶轻展绿裙，荷花移动了步子，优雅翩跹的荷花舞似乎要在晶莹朗澈的月光下欢快地演出着。第三天天气特别好，游人也更多，太阳老早就从白云里钻出来，给全湖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我又来到了飞虹桥上，凭栏小立，细看荷叶荷花，有的已经抽败了，有的荷叶焦黄，连瓣脱落了。本来当令的日子已经不长，汉淡香消，翠叶残，节序变缓，已渐渐地成了眼中景了。可是我们却没有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心情，更没有只恐五衣寒意落，愁入西风南浦的悲感。时代变了，人们的美感也都变了，对那些从前盘横在心中的诗句似乎有了隔世之感，如果不是有意的提起，早已淡烟若望，他们似乎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感情中来了。近十年内，我曾来过桂湖许多次，其中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是在土改期中，正是盛暑天气，满湖荷花繁艳极了。我记得曾写过这样的诗：莲花莲叶信心言，到此浑如别有天，待得新都土改后，更看平地永金莲。1959年我来到这里，这回是为了参观农业丰收又遇着荷花盛开的世界。又曾写过一首高阳台词，其中有几句是：而今处处金莲涌，已东风，农业花繁，待邀他湖上诗人同赋新篇。今天第三度来游，虽然荷花远不如上两次多，但是我的感受却更加深刻。当前战胜自然灾害，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每一个劳动人民坚决的意愿。试向官架台上望，数百里绿云如海，把桂湖包裹在中心，桂湖里的万柄绿叶又重重护卫着深安纪念堂，历史人物相邦硕宴如今放射出了新的梗光。正是在如此壮美的图景之上，几朵荷花又开在一望无涯的碧云深处，秋风摇曳，红日映照，它们开得多么艳丽，多么骄傲，又多么的富有刚健清新的精神。我们的时代前进不已，桂湖的面貌也大异从前，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样，桂湖的荷花既不同于解放以前，也不同于土改时期，它们的缕缕幽香，盈盈艳色，象征了更新的意义，给人以更多更新的美的享受。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句诗一用在今天更为合适，它道出了我们眼前景物的真美所在，它射住了今天湖上荷花的精神。再说荷花，过去的

人往往把她比作美人或君子，比为体态轻柔的美人和洁身自好的君子。今天我们眼底的荷花就有所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她的刚劲，她不畏烈日酷暑、疾风暴雨，敢与天斗，她常与清风明月为伴，设想很高，但又绝不脱离生长和哺育她的泥土。她有香有色，有连买、合梗，可供观赏，可供食用，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她的品格可以比拟敢于同封建王朝直言力争，饱受廷杖而不惧，远遭牵流而不屈，曾在放逐途中还放声高吟天教树景换豪吟的诗句，虽在终身都不能自由自在，却还是博访风土人情、山川文物，交流民族文化而著作等身的杨升安先生。他的品格在今天更可以象征各族人民的高尚风格。映日荷花别样红，你看他红得多么健忘，多么生意盎然，又多么的引人深思和遐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下期节目雨晴与您不见不散，我们相守下一段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又遇见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一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
9: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

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0: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1: 前尘往事曾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调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谜，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心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2: 奋进的五年专栏，五年攻坚实干，全市重大项目建设实现关键跨越。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扎实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正面示范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抓好教育培训，深化整改整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要加强干部日常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紧盯一把手和关键岗位权力运行，激励干部严守廉洁底线，大胆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要压紧压实各级政治责任，确保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认识当前仍然处于防汛关键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做深做透风险隐患排查，工程性解决问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教育期盼，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凝聚协同育人合力，加快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会要求，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会要求，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及省委要求，强化政治引领、理论武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精准服务侨企发展，引导侨企抢抓机遇，拓展海外市场，用心破解侨企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难题。要做实做细涉侨维权、惠民服务和走访慰问工作，深化海内外侨界文化交流联谊，广泛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指明了方向。要筑牢思想根基，站稳人民立场，

0: 把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工作标尺，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立法、监督、代表工作全过程。要不求实干实效，力戒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聚焦重点领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实际实效检验政绩观，赢得群众认可。要健全制度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基础教育领域突出问题，综合运用听取专项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监督方式，推动政府及有关部门补齐短板、破解难题。要充分发挥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广泛收集群众关于基础教育的意见建议，推动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关心支持基础教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凝聚侨心侨力同人大依法履职紧密结合，确保侨务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立足人大职能，加强侨务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推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在我市落地见效，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要深化侨务专题调研，摸清资源底数，聚焦重点难点，提出意见建议，推动侨务工作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侨界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密切与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联系，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真正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时间和议题安排。会议要求相关委办室要精心谋划常委会会议议题，细化完善工作举措，把各项议题谋划更务实，推进更高效。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衔接，抓实会议材料、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各环节零差错、零疏漏，保障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平稳有序、顺利召开。重大项目是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5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优化投资结构，培育壮大产业新动能，推动项目建设完成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变。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3次主任会议，决定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于9月下旬召开。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有：一、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主城区交通管理工作的报告；三、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四、审议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二审；五、审议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六、审议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七、其他事项。
1: 5年来，全市1元以上项目累计开复工680个，总投资达3863亿元；常态化谋划储备项目1209个，总投资6170.26亿元。先进制造、新能源、新基建等领域标杆项目加速落地布局，为营口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塔吊旋转、机车轰鸣，总投资152.5亿元的营口建发盛海同产业链项目主体厂房加紧浇筑，总投资70.1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进入收尾冲刺，百亿级能源枢纽即将投运， 总投资112亿元的陆上风电项目。

0: 能级处理，绿色能源矩阵初具规模。五年攻坚实干，营口的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全面升级，从传统工业迭代更新到新能源新基建项目集群落地，全市产业布局彻底告别粗放式增长，全面迈入数字化、绿色化、全链条、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马晓晨。
1: 华能大石桥陆上风电项目是辽宁省第一批新增风电指标先行项目，也是营口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标志性工程。该项目呢，共有五个子风电厂，其中高坎184兆瓦风电厂2025年5月全容量并网。那今天我们也来到了项目现场，跟我们的项目负责人详细的了解一下目前的工程情况。您好，李经理。
2: 你好。
1: 嗯，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这个项目现在的发电量能够达到多少。
2: 我们项目建成后啊，年发电量约5.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39万户年用电的需求。与同等规模的燃煤火电机组相比，每年可以节约标煤16.9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46.7万吨，节能环保效益显著。
1: 嗯，除了在环保方面的效益，那我们的经济效益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嗯，截止到2026年7月份，累计发电量已经突破13.57亿千瓦时，营业收入超4.5亿元，日发电量最高的时候约361万千瓦时。
0: 营口大红德林年产20万吨数字化速冻食品智能生产项目总投资10亿元，在2024年2月正式开工建设。记者马晓晨。
1: 我现在是在项目一期工程的现场，目前呢，生产车间的主体框架已经建好，现在正进入到了门窗安装的阶段，一旁的冷库呢也已经完成了验收。作为市级重点项目，现场施工有序推进，向着早日投产的目标奋力冲刺。不光大红德林，走遍营口各个重点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派繁忙的建设场景。一大批项目的落地建设离不开营口全流程全周期的配套服务保障。
0: 五年来，我市全面推行市级项目管家制度，落实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个团队一张图表，一抓到底全程帮扶，实行挂图作战、周调度等工作机制，持续开展项目冬季攻坚行动，运用4张清单、3个台账管理模式，构建起从项目洽谈直到入库纳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市发改委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心项目推进一科科长蒲红阳。
3: 我是通过一系列工作机制，加快项目立项、土地、能评、环评、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审批，同时通过多渠道融资服务、全方位用电保障等措施，破解要素保障难题，推动全市重大项目稳步推进。近五年来，市级项目管家针对市级包保项目累计调研1146次，解决问题320个。
0: 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田。
4: 项目筹备和建设期间，各部门全程靠前服务，依法施策，帮助我们逐个解决难题。政府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这种服务，既保障了我们项目顺利推进，也让我们的更有信心扎根营口持续投资。
0: 华能大石桥高坎184兆瓦风电厂项目项目经理李东。
2: 我们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各环节高效协同，项目实现当年规划、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用高效建设推进项目顺利并网，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当地良好的营商环境。
0: 既要抓好当前建设，更要谋划长远增量。我市建立常态化滚动项目储备体系，形成谋划论证一批、前期推进一批、重点建设一批、建成投产一批良性循环。同时组建155基础设施、6张网和5大重点领域建设工作专班，已谋划相关项目499个，总投资1371.56亿元。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助力项目全周期闭环推进。市发改委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心项目推进一科科长蒲红阳。
3: 形成100亿、50亿、10亿级梯度布局，项目分续建、新开工、远期储备分类推进，既补齐城市基建短板，也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健全工作推进，滚动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加强资金和要素协调保障，强化调度和全过程管理，4项机制协同推进各领域项目实施。下一步 我们将用好项目管家、专班统筹、全周期调度机制，推动在建项目竣工投产，储备项目加快转化，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新一轮汽车置换补贴8月28日9时开响，最高可享1.5万元补贴。
6: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统筹安排3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2026年汽车置换补贴申领。本次专项资金将于8月28号上午9时正式投放。补贴对象为通过售卖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购买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新购车辆需为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旧车应于2025年1月8号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需在辽宁省内开具或办理。补贴标准方面，换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给予补贴，最高1.5万元；换购燃油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6%给予补贴，最高1.3万元。每位个人消费者只能享受一次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或报废更新补贴，不可重复申领。符合条件车主可通过辽视通或云闪付 APP 进入以旧换新专区提交申请。补贴资金额度有限，先报先得，用完即止。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孙雄飞：
7: 市商务局将继续推进汽车消费，多方筹集资金，保障活动持续到年底。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1: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您好，您的清蒸鱼。
1: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0: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0: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唉，总算刷完了。
2: 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3: 哟，没扎到手吧？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4: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5: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4: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6: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嗯。
4: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5: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4: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7: 想要飞，
8: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9: 学知识，风采，听新闻，
10: 弄游戏，
9: 听心事，
10: 讲故事，
8: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1: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要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0: 缘。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 听歌曲学古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商隐的《乐游原》。傍晚时感到一阵莫名的惆怅，于是驾车登上乐游原排遣。此时的夕阳多么美好呀，只是片刻后便会暮色苍苍。这是一首登高望远、寄景抒情的诗。首句写登临乐游原的原因亦不适，后边呢也是表达了登上去之后的触景生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既是写景又赋予哲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一般也理解为晚景虽好，可惜不能久留，是感叹时，也是对时光流逝的经典之句。全诗语言朴素，与淡淡的感伤与景之中，也是很耐人寻味，抒发了时光不再、功业无成的伤感情怀。再让我们在歌曲当中感受一下这首诗吧。

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3: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2: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3: 水龙头坏了？
2: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3: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2: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10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3: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2: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3: 还真是。
2: 办好了，走，吃饭去。
3: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学知识，神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梦中枯竹。人们常用梦中枯竹来比喻那些十分孝顺的人。听到这个成语啊，你一定很想知道梦中为什么枯竹。原来它是来自二十四孝中的一个故事。相传三国的时候，吴国有个孝子叫孟宗，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多年。后来母亲很老了，并且生的病症又非常厉害，常常想要鲜笋煮羹来吃。这时候呢，冬至节就快要到了，笋还没有生出来，孟宗没有办法找到鲜笋，他就跑到竹林中，双手抱着毛竹，不觉两行眼泪簌簌地落下来，非常伤心地哭起来了。哪里晓得他有了这样的孝心，竟能够感动了天地。一会儿地下就裂开了，尖尖的露出几只竹笋出来，孟宗就拿回家里来做了笋羹，端给母亲去吃。等到吃完呢，他母亲的病症竟然完全好了。所以啊，人们都说这是孟宗至孝的感动。后人就有诗云：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树干，须臾冬笋出，天意报平安。如今湖北孝感因为孝子董永行孝感天而得名。古代有二十四孝，孝感占有三孝，是全国闻名的孝子之乡。孟宗枯竹就是其中一孝，而孟宗枯竹所在的地方就是枯竹巷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梦中枯竹。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礼物送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愿我们都能把孝字变为实际行动，去报答父母的恩情。感谢收听本期的华夏词典，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透过历史的眼眸，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晴空。
3: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once

子弄丁，宋·杨万里，朗读者戴一迪。稚子金蟠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长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识作者杨万里，乃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他是一个非常自信又善于创新的诗人，常常对人说，继承前人的诗风是件无聊的事情，诗人就应该自成一派。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创造出清新幽默的诗歌风格，被人称作成斋体，品诗意。孩子早上起来，从铜盆里把冰取出来，用彩丝穿上当筝敲，敲出的声音像玉磬一般穿越树林。突然，冰块落在地面上，发出玻璃碎裂一样的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生活的意义其实就在活着本身。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获奖理由是，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的种种问题。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记录了他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西西弗因违抗诸神的旨意而被打入地狱，被罚推一块巨石上山顶。由于巨石太重，到达山顶后又会马上滚落山脚，于是西西弗只能一次次地重推巨石，永无止境。如此荒谬的工作，加缪却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的幸福就在于他在重复而无望的生活中不断微雕自己，从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起床有轨电车，办公或打工4小时，吃饭有轨电车，又是4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同一个节奏循此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易过。不过有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这是西西弗神话书中的一段话，生活中的我们是否也是这么度过每一天的呢？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昨天，熟悉的工作，熟悉的日常，似乎不用怎么动脑就能应付，总以为忙过了这阵就好了，总以为等还完了房贷就好了，总以为等退休了就有时间了。然而生活是一条无止境的河流，迈过了这道坎，还会有别的坎在等着。生活就这样一直向前，大部分时候是不悲不喜，不紧不慢的平凡着，忙碌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偶尔回首会感叹，怎么自己一直在重复着昨天。西西弗在一天天重复推石上山的过程中，身体健壮，肌肉发达，有如健身达人。人的每一个瞬间心境是不一样的，所以所做的重复也是不一样的。以成长的心态对待每一份重复，就会获得前行的力量。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一天。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

0: 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

0: 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

0: 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 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扩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扩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

0: 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

0: 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 1.94 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 24.77 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朋友们，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总有那么一个下午，想要去到遥远的天边？你想象着自己搭乘一辆破旧的汽车，穿越城市的高架桥，将华灯初上和色彩斑斓都留在身后呢？从此以后，你就是你的司机，你也是你的乘客。你和你的旅途，你和你的风沙，你有你的花朵，你也有你的思念。你遇见一个他，或者遇见另一个自己，旅行的美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了，是不是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在8月，一个晴好的天气，雨晴和朋友在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文化馆王馆长的带领下，乘坐汽车从呼图壁县城出发，前往天山深处的康家石门子，参观曾经轰动全国史学界的岩画奇观。在路上，雨晴听到了关于康家石门子这个地名由来的故事。据说在清朝末年，有一个姓康的农民来到这个

兽出没的深山荒野避难和居住。这里有一道豁开如雀的石门，两边的石壁则相对而出，宛如一扇无顶的城门，若鬼府似神宫，于是就有了康家石门子的称呼。蜿蜒曲折的柏油路沿着塔溪河溯流而上，绕过了红山水库，我们便进入了天山的山区，又行进了大概10公里吧，转向西南，地势越来越高，坡度也越来越陡，路面越来越窄，而且开始起伏不平了。原来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往煤矿的简易公路了。雨晴靠着车窗静静地向北眺望着，只见千峦百丈，由远及近，我们似乎站在了茫茫浩海之滨的高山之巅，令人不禁心旷神怡，视野开阔。往南注目，我们却还绕行在巍峨的群山之角，崇山峻岭高耸入云，视线又是那样的短浅，好像还要开足马力才能跃上葱茏400弦，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奇俊秀。汽车在山道上迂回盘旋，穿过由鬼斧神工开凿的西沟石门子，史上有名的天山公路，路面显得宽阔而平坦，碎石的颗粒洗而均匀，犹如行走在柏油路上。秋日的河水清澈见底，发出朗朗悦耳的清音。隔河相望，岸滩上是一片片金色的胡杨林，为幽静的山野平添了几分秋韵。一条山路蜿蜒着曲回而上，宛若给大宋接触，后来被匈奴攻破，大部分西迁到了伊犁河一带。当时大饶支的行踪遍布天山南北，康家石门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大饶支往来的途径，又是极好的天然草场，因而史学家判断此幅岩画可能是大饶支一族所雕刻的。而且根据记载，对马图案正是大饶支的图腾，是他们祭祀的崇拜物。雨晴仿佛可以想见，大饶支将他们的生存态势永远地留在了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上，之后带着他们生存的信念与希望，绕过蜿蜒的山路走向另一个地方。不管后来的命运是多么乖舛，他们都在向前行进着，谁也揣测不到他们是在来时还是离去前镌刻了这幅硕大的岩画，而后来的尾随者模仿着岩画的风格缀补岩画。然而那幅完整的岩画已经无法容纳以后的内容了。远处的雪山上浮起了暮霭，雨晴久住山中，突然感到水气浓重，山顶飘云，山中雨。康家石门子一日间的气候是瞬息万变的，怕是又要下大雨了。于是雨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乘车由原路下山，阳光千秋万岁的流淌，斗转星移里沧海桑田变幻不休。康家石门子之行逐渐成为生命的过去式，注定演化为记忆。今天康家石门子岩画仍在诉说着石器时代的生死悲欢，而雨晴始终相信某些记忆和言说是长生不死的。在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和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期待继续和您相约同行。我是雨晴。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建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不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

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11:30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方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票纸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坝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沙，或者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沙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瑰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阶，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隐隐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锦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很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磨山水。淌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打，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靠住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

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和这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随到南天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健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石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溜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七翠狭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石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英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揽阳长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携，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底，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英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阶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照例，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

岩岩就是基石嘛。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阶，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问何？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像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最近呢，总是熬夜赶稿，搞得每天到公司，同事都会问上一句：“你脸色好差呀，最近身体不太好吗？”听了这话，只能一边感慨年纪大了，身体不再抗造，一边琢磨真的可能是要生病了，看脸色就能看出来。不过啊，生活当中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尤其是熬夜过后脸色发暗蜡黄，就会被怀疑得了肝病。这种说法使得所有脸色不好的人都开始担忧起自己的肝脏健康。别担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带大家好好来了解，得了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如何正确养肝护肝？护肝片能吃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说到肝脏，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它的代谢排毒作用。从小家里就告诉我们说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一定要睡觉，这可是肝脏排毒的时候，要是不按时睡觉，身体毒素就会堆积起来排不出去。那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先让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肝脏是怎么工作的。当你进食之后，食物呢会被胃和小肠消化吸收，之后你的小肠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比如糖、甘油、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盐，就会透过

小肠壁上丰富的毛细血管网进入到血液，顺着血液流动，它们会被送进肝脏加工，以确保它们变成人体可以使用的形式。最后，这些加工好的物质会暂时储存在肝细胞内，或者回到心脏，最终泵给全身各个地方来使用。肝脏加工的形式呢有很多种，比如摄取血液中的葡萄糖合成糖原，用来调节血糖浓度，再比如氧化脂肪酸产生酮体，以及作为合成蛋白质的唯一场所，利用氨基酸来合成大量的血浆蛋白和组织蛋白。但是不要忘记，被胃和小肠吸收进入血液的可不只有营养物质，还有可能是有害物质，比如酒精、药物、毒素、微生物等等。植物中呢，就含有很多天然的毒素，像西葫芦和南瓜当中的葫芦素，豆类当中的凝集素都属于天然毒素。当你吃进这些食物的时候呢，肝脏会把这些毒素分解成废物给送出去。此外，肝脏还会分解酒精、杀虫剂和重金属等物质中的毒素，这些废物可能进入你的胆汁，随你的便便排出，也可能进入你的血液，经过你的肾脏，并在你小便的时候离开你的身体。除了有过滤毒素的能力之外，肝脏还可以识别、捕获和破坏通过食物进入体内的细菌、病毒。肝脏拥有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士兵群体——吞噬细胞，它们会把细菌吞噬掉，并且可以在需要时启动全面的免疫反应。所以肝脏不仅能对肠道吸收来的营养物质进行生物转化，合成为身体可利用的形式，还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分解血液当中的有害物质，抵抗感染。肝脏能够代谢排毒的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人体并没有个特定的排毒时间表，肝脏每时每刻都在发挥它的功能。比如它会一刻不停地过滤血液，每分钟过滤超过一升的血液，所以健康的肝脏才会呈现深红褐色。当然，熬夜确实有可能影响肝脏的功能，当睡眠长期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的时候，体内的活性氧水平就会上升，这可能会诱导肝脏细胞内发生有意识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活在当下。所以如果你最近感觉不太快乐或者压力很大，真的建议你可以试试看这种简单的小办法，希望它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舒适感和愉悦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以及几项科学研究助力大家身体更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0: 市集广场到了。
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爱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人的黄昏恋更加温馨。年轻的时候一直未婚，没想到加入老年阶段还能邂逅意中人。南京69岁的古先生对这份迟来的爱情倍加珍惜。然而让他苦恼的是，女友不停地向他借钱，等自己索要时竟然被拉黑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听古先生的遭遇。2019年10月17日中午11时许，南京市民古先生走进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在网上交友被人骗了，需要民警帮助。值班民警随即向古先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古先生告诉民警，今年69岁的他一直未婚。前年11月14日，古先生通过相亲网站认识了一个名叫殷某的女子，双方互相添加了微信好友，还互相交换了身份证明来验证真实身份。对方51岁，容貌姣好，也不嫌弃古先生年龄大，而古先生对殷某也相当满意，看着他的照片，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心里的那个人。两人相谈甚欢，感情在逐步升温。2018年12月1日，英某突然找到古先生，说自己急需用钱，希望古先生能借他2000块钱。虽然有点疑惑，但正处在热恋中的古先生没有考虑太多，将钱转给了对方。从此后的聊天中，古先生了解到英某借钱的原因是他的父母生病了，在上海住院。得知事情

真相后，古先生还关心地询问病情，告诉对方如果有困难尽管来找自己。没过多久，英某再次找到古先生，说自己信用卡透支，一时资金周转不开，希望他能再借一些钱给他。古先生觉得对方是真心与自己相处，有了难处自己理应帮忙，于是很爽快地就把钱转了过去。此后英某便开始以出车祸、服装店进货、生病等各种理由隔三差五地向古先生借钱，而古先生都是有求必应。到去年三月，古先生大致统计了一下，英某已经向他借钱十多次了，借款已经达到27000元。只有借却没有还，古先生心中有些不乐意了，于是他便开始催促对方还钱，但对方却始终以各种理由博取同情，还将还钱日期一拖再拖。直到9月7日，当古先生再次催促对方还钱时，发现自己已经被英某拉黑。见对方竟然拉黑自己，古先生非常生气，他想到对方曾经给自己发过身份证照片，为了拿回自己的钱，于是就按照身份证上的信息将对方起诉至法院。10月15日，英某接到法院传票后约古先生见面，不过接下来的一幕却让古先生尴尬万分。英某从来没跟人借过钱，接到传票后一头雾水，而古先生见到他后也感觉有些不对劲，对方说话的声音与电话中听到的差别很大，而且本人与对方发来的照片对比也是天壤之别。当英某告诉他自己的身份证曾经丢失过之后，古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被人骗了。古先生报警后，南京秦淮警方很快将嫌疑人杜某捉拿归案，却是一名19岁的小伙子。据其交代，他和古先生在同一个相亲网站上注册了账号，他使用的是假的身份信息。刚开始，杜某以谈恋爱为由和对方聊天，只是解解闷儿。后来因为身上没有钱花，才开始动起了歪脑筋。第一次见对方有点犹豫，杜某就学女性撒娇哄哄对方，没想到很快就借到了钱。有了成功经历，他变得更加大胆，开始杜撰各种理由向对方借钱。为了增加信任，还 PS 了病历单发给古先生。但是到后来，古先生不断地催促还钱，这让杜某很是厌烦，索性就拉黑了对方。目前杜某因涉嫌诈骗已被秦淮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之中。骗子无处不在，不管是通过网络还是其他途径交友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受骗。说到这儿，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哀家，咱们一会儿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青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青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青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大家都知道，鸡蛋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家家户户冰箱里的存粮里都少不了鸡蛋。那么鸡蛋的营养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哪些人群应该保证鸡蛋的摄入量呢？鸡蛋在吃法上又有什么讲究呢？

接下来艾佳跟您聊聊科学吃鸡蛋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说说鸡蛋的功效。鸡蛋黄中的卵磷脂、甘油三酯、胆固醇和卵黄素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的作用，可以避免老年人的智力衰退，并且能改善各个年龄组的记忆力。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还可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美国营养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用鸡蛋来防治动脉粥样硬化，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惊人效果。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2， 可以分解和氧化人体内的致癌物质。鸡蛋中的微量元素如硒、锌等都具有防癌的作用。鸡蛋含有人体几乎所有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被人们称作理想的营养库。营养学家称之为完全蛋白质模式，是不少长寿者的延年经验之一。鸡蛋的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很低，经常食用不会摄入多余的热量，更不会引起肥胖。早上吃一个鸡蛋可以让一个上午都感觉很饱，不会有想吃东西的欲望，从而减少热量的摄入，因此经常食用鸡蛋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够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早上吃个鸡蛋对于用眼过度的电脑族也有很大的益处。接下来再聊聊哪类人群应该保证蛋类的摄入呢？青少年处于学习阶段，生长发育迅速，对能量和营养素的需求量高于成年人。充足的营养是青少年智力和体格正常发育乃至一生健康的物质保障。鸡蛋作为优质蛋白质来源更是不可或缺，需要保证每天摄入一个。女性怀孕期间对能量、蛋白质、钙、铁、碘、叶酸的需求增加，孕妇身体得有适当的脂肪蓄积和各种营养储备，才有利于产后泌乳。作为母乳喂养的主体，哺乳期女性营养状况不仅关系到自身健康，而且与乳汁的分泌、婴儿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鸡蛋富含胆碱，可促进脑部发育和提高记忆力，对胎儿和婴幼儿脑部发育起重要作用。与青年与中年时期相比，老年人身体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如咀嚼和消化能力下降，酶活性和激素水平异常，肌肉萎缩等。为延缓肌肉衰减，应摄入富含优质蛋白质的瘦肉、海鱼、蛋类、豆类等食物。老年人群一出现吞咽障碍，可以将鸡蛋蒸成蛋羹，其中加入肉末、虾仁等，以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蛋黄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等。维生素 A 参与视杆细胞内视紫红质的合成和再生，以维持正常的暗视觉。当人体维生素 A 缺乏时，视杆细胞内视紫红质合成减少，暗适应时间延长，缺乏严重时将引起夜盲症，因此此类患者应保证鸡蛋的摄入，特别是蛋黄不能丢弃。一般推荐高强度运动后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以补充运动后肌肉蛋白的丢失，如蛋白粉、鸡蛋白、鸡胸肉等。相较于鸡蛋白而言，蛋黄脂肪含量较多，因此推荐健身人群只吃鸡蛋白，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那么鸡蛋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很多人只吃蛋白，尤其是小孩不爱蛋黄的粉腻感，老人担心蛋黄胆固醇高，蛋黄通常备受嫌弃。在营养专家看来，蛋之所以被视为好食材，关键在于它营养素丰富而热量低。一个鸡蛋的营养以中等大小为例，能量为70到80千卡，蛋白质6到7克，脂肪4到5克，胆固醇约250毫克。
此外，鸡蛋还有较全面的维生素及矿物质，且主要集中在蛋黄。尤其是小朋友，蛋黄里的胆固醇是身体需要的物质，可以帮助细胞神经系统的发育。蛋黄中的卵磷脂消化后可释放出胆碱进入血液中，进而合成乙酰胆碱，可提高脑功能，增强记忆力。不管是土鸡蛋还是洋鸡蛋，都容易受到细菌污染，从而导致人生病。最常见的致病菌是肠炎沙门氏菌，而被污染的鸡蛋无色无味，肉眼无法分辨。沙门氏菌进入鸡蛋一般有两种途径，第一种发生在母鸡的卵巢形成的过程中。沙门氏菌通常是通过饲料和饮水进入鸡的体内，能够感染母鸡的卵巢，从而在其产蛋前感染鸡蛋。第二种方式是体外携带，即使鸡蛋在母鸡体内没有受到感染，粪便或泥土中的沙门氏菌也可能会污染鸡蛋表面，甚至从蛋壳的毛孔入侵到鸡蛋里面。沙门氏菌可以在鸡蛋的生产环节通过干净的饲料和水的摄取，以及保持环境的清洁来降低，食用时煮熟即可杀死。煮、蒸、炸、炒，鸡蛋吃法多种多样。就鸡蛋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说，煮蒸蛋为 100%， 嫩炸为 98%， 炒蛋为 97%， 荷包蛋为 92.5%， 老炸为 81.1%， 生吃为 30%-50%。 由此看来，煮蒸鸡蛋应是最佳吃法。总而言之，鸡蛋还是做熟了再吃最有营养，也最安全。我们再说说鸡蛋的正确存放方式。鸡蛋的表面有一层外壳膜，紧贴着蛋壳，是一层不透明无结构的膜，作用是避免鸡蛋的水分蒸发和细菌的侵入。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清洗比不清洗要好。我们在购买鸡蛋后，可用干净的布或者纸轻轻将蛋壳表面的污物擦拭干净，然后以鸡蛋小头朝下大头朝上的方式存放，这样可以使蛋黄上浮后贴在气室下面，既防止微生物侵入蛋黄，也可延长鸡蛋的保存期限。鸡蛋在常温条件下最多存放10到15天，鸡蛋放入冰箱储存保鲜，温度在2到8度最合适，此时鸡蛋的保质期可达到40到45天。煮熟的鸡蛋如果在常温下保存，夏天只能保存1到2天，因为夏天温度高，煮熟的鸡蛋为空气中的微生物提供了一个营养丰富的培养基，微生物在高温下繁殖速度很快，鸡蛋容易变质。如果放入冰箱的话，在保证蛋壳不破损的情况下，能够保存10几天。我是爱佳，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爱佳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细碎的相逢与相伴，都像凝光的器物，通透却轻轻一碰就容易折损。一路走来，穿过茫然与荒芜，靠着心底一点暖意慢慢前行。人和人的羁绊不靠浓烈，只凭用心。时光慢慢打磨过往，浮尘都沉淀下来，那些漠然的守候，淡淡的贴近，让寻常日子生出光泽。不必追逐盛大，安静相待，彼此珍重，就足够清澈动人，留在岁月里轻轻发亮。

将一枚年过性意的风险情愫静静沉淀在时光里，周遭总有散不开的凉意，落在日常的边角染了一层清冷，心里还留着柔软的底色，隔着人海与晨昏仍有不曾散去的惦念，有些牵挂不必摊开，不必回应，只在心底缓慢生长，看着光景慢慢褪色，期待悄悄落空，却依旧舍不得放下那一点温存，无声守候，浅浅安放，任由心事在寂静里慢慢封存。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一种相遇轻盈又滚烫，落在寻常岁月里，悄悄照亮所有平淡，心底住着一份纯粹的偏爱，不用刻意言说，不必费力维系，只在朝夕之间静静相伴，人来人往，世事浮沉，总有一

有些相逢本就注定隔着遥遥的距离，人心来去如同随风散开的光景，不由人挽留，也不由人掌控。曾经靠着一点微光往前走，以为彼此会久一点，最后只剩落空与安静。很多牵挂只能藏在心底，不声不响，不盼回音。看着一些情愫慢慢变淡，看着有些人慢慢走远，慢慢明白世间许多缘分只适合路过，不适合相守，余下的只有浅浅叹息和一段悄悄安放无从说起的心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贾明一考虑，这可不行，赶紧过来求情。贾明就把谢四新这个人高捧了一顿，然后又说明自己在四川拿丸子汤烫齐滚的事儿。而总而言之，这就是给齐滚开脱。可神力王一想，像齐滚这样的人夜间行刺把我的脖子掐住，现在又当着孤家的面说什么只要他逃了回头还杀我，这样的人我怎么能饶呢？神力王把眼一瞪，贾明你不必再言语，来啊，将齐滚推出去斩首。这一句话说出口，两边的刽子手拖着齐滚就往外去，贾明赶紧拦，慢，我还有话说。贾明过来一拦这刽子手，他想再次求情，可他就没提防这齐滚。齐滚他被捆着这个胳膊五花大绑，可那两条腿啊没被捆着，刚才累得他站不住，现在缓过点劲儿来了，他猛然间一腿就踢在贾明那肚子上了，啪噗，哎呀，齐滚吐了一口，呸，臭小子，我用你给我求情，你给我求情，我还不如死了。说着话自己转身往外走，刽子手是随之而出。这把神力王气的，心想贾明你还给他求情呢，就在我的预帐之内他还给你一脚，像这样的那是死不改悔，这死有余辜。两边那几位总督看看贾明，想乐不敢乐，心想贾明从来没吃过这亏，在两军阵前都没让人一脚踢肚子趴下过，现在好，众将官各位剑侠都在跟前，人家绑着把他一脚给踢中了。可是就见贾明翻身起来，到了神力王跟前一躬到地，老王爷，咱还指着劝降霸越回头打野人熊呢，这齐滚乃是霸越的师叔，杀不得呀。贾明，难道说你还没有看清楚他这个人是不听训教，即使咱们想降服霸越，可是他齐锦也不会为咱们所用，今日将他除掉是免去大患。说完这话，神力王把头往旁边一扭，不理贾明。贾明一听，对，杀得对，杀得对，就冲他刚才给我一脚，他该杀，我得亲手杀他，我杀他去。说着话他一转身打这军帐里边出去了。按说这可是中军帅帐，神力王在上面坐着，他溜达出来了，慢着！刽子手回头瞧瞧他，哟，殿下有什么吩咐？我亲手杀他，不然不解我心头之恨。把刀给我。哎，刽子手把刀递给贾明了。这时候他们已经把齐滚推到了辕门外。齐 齐滚冷冷一笑，嘿嘿，佳明，这就对了，你我是仇敌，我逮空就杀你，你得手就杀我，这才合乎道理。你说你还假惺惺的刚才给我求情，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什么不懂？你不就是想给我个甜枣吃，好使我能回心转意的帮着你吗？你休想！哎，你现在杀我，我倒挺痛快，我觉着你这不是道谎，这出于你的本意。来吧，给爷爷我来个痛快。贾明一抬手，擦擦就两刀把他绑绳给割断了。
5: 我说大爷怎么办？
4: 沈立王说什么也不饶你，可是我知道你老爷子是当世的隐士，说咱们爷们儿之间有一些不可解的疙瘩，解不开就解不开吧。但是你老因为我贾明才来的这地方，要是死在军营之内，以后我良心不安。但愿你老以后别再进军营巡视，晚辈也就感激不尽了。快快快走快走，我送你走，后面人上来了。齐滚可没想到贾明啪啪两刀把绑绳给挑开，说蝼蚁尚且贪生，那人他也不想死，说实在没辙了，一看就是死了，那就骂几句发发恨也就罢了，现在一看有了生路，是往前便跑。贾明随后紧跟送他。这时候有刽子手报给沈立王了，沈立王大怒，大胆的贾明私放七滚，有犯军规，赶快把七滚给我拿回来。但是等众将和侠剑客出来，晚了，贾明已经把齐衮是送出大营。齐衮走了，他溜溜达达回来了。我说干什么去？贾宾酒抬手啪就给他个嘴巴，是不是你把齐衮放了？
5: 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呢？刚才挨一脚，现在来个嘴巴，
4: 这是轻的。王爷已经发怒，你私放齐衮这是死罪。
5: 爹，老王爷他有一些事儿没有想清楚，我可以跟他解释，就真的王爷想给我治罪，我不有免死金牌吗？你儿子也死不了，咱家不带绝户的，你放心吧。啊，
4: 贾宾酒一看是连急再气，拿儿子没办法。周围这些人看看贾明，小心点啊，王爷不会饶你的。
5: 那不饶不饶嘛，我进去给他老磕头请罪。
4: 贾明进来往那儿一跪，还没等老王爷说什么呢，他从怀里边把这免死金牌掏出来，将这金链在脖子上一绕拿起来了，双手向上一举，贾明私放刺客罪该万死，请老王爷处罚。本来沈立王还想收拾他一顿，见他把这免死金牌往出来一拿，沈立王当时气得咯咯一下子，心想要说杀贾明那能杀吗？他不能杀，不能杀也得收拾他，打他一顿，给他几十军棍。还没等行刑呢，他这把免死金牌先举出来了，沈立王一摆手，你给我滚将出去，如果下次再有此事是定斩不饶。按说沈立王要不杀贾明可以把免死金牌收回来，贾明就没金牌了，以后再犯死罪那就可以杀掉他，可是沈立王只是让他出去，金牌未曾收回。贾明在下边磕头，多谢老王爷隆恩，他退出去了。沈立王他心里也明白贾明为什么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为这齐衮求情，也是为了军营，这就不能深怪贾明了。很多将官一时还想不明白，
5: 他们都琢磨贾明这叫江湖义气，可是你就为了个江湖义气，你耽误国家大事。反正老王爷没怪你，这也是太纵容你了。说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咱不细表，单说齐衮、齐歇锦出了军营以后取路，他奔西南方向一片松林。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两眼发呆，一动不动，许久不动，如同木雕泥塑一样。表面您看着他不动，其实内心里是翻江倒海，心想贾明这小子不错哎。你看当时我在军帐里边，我给他一脚，但是他在神力王面前苦苦哀求，为我求情，我的心也是热乎辣的。但是我来气，作为我这样人物成了阶下囚，让我的仇人贾明给我求情，我多丢人呢。我就踹了他一脚，我想死，但是把我推出去了，我认为是必死无疑了。贾明出来却把我私放了，还不知道贾明要摊什么事儿呢。说过去我对圣婴这个人不大了解呀，人们都传说说圣婴这个人那是一个真侠客，一生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可谓之是河里打水井里倒，不为自己事，是单为他人忙。现在在贾明这小子的身上就可以看出圣婴的为人不错呀、哎、这么说过去恨贾明恨圣婴恨错了。那么贾明他跟我们解释说是我图侄霸月的父亲不是他杀的，大概贾明这话对，我和我师哥和我那图侄我们都误解了。哎呀贾明啊，你别看面对面的时候我对你没有一句感激的言辞，可是你能够如此将我饶放，我还是非常的感谢，我应该帮你一把呀。对，现在我就去见我的图侄，我要让我的图侄和贾明言归于好。像贾明这样的人，你不跟他在一起还跟谁在一起呀、啊、您听，齐衮就这么个人，他要是对一个人要印象好了，就夸嚓180度来个大转弯，想明白了，心绪也平稳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甩开大步直接够奔霸月霸天鹏的大营。霸月是另立营盘，和野人熊的大营成犄角之势。这早晨刚起来呀、啊、还没等升座帅帐议事呢，外边军兵就报进来了，说营门外有一个老者叫齐衮、齐歇锦求见。哎呦，霸约一听这是自己的二师叔啊，他赶紧跑出来，后边就跟着一溜副将，他的小老弟儿大舌头孟鼎明也跑出来了。到营门处一看，果然是师叔，他是推金山倒玉柱，那头便拜。师叔，您在峨眉怎么到了湖南洞庭湖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您能来，我太高兴了。这孟鼎明在旁边也陪着磕头，师叔吉祥，可没想到你能来，过去就琢磨以后不打仗了，到峨眉去给您磕头去。哎，想谢了，搁这磕了，帮帮帮。他磕啥？齐衮、齐歇锦可不认识孟鼎明，但是一看这孩子大舌头乱乱的，可是胖的喝招人稀罕，他乐了，起来起来起来。八月，哎，我现在是专程来看你的，师叔有话到里边说吧。他和孟鼎明一边一个陪着霸月，两边那些将官夹道欢迎。

一听说是二路元帅，霸元帅的师叔，是令人敬佩。但是一看这老头子长得呀瘆人，细高挑大个，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着，好像随时要恼怒杀人的样子。霸月对于这位二师叔是非常敬畏，他小时候跟二师叔学了好几年，他说二师叔啊出手太狠，哪一招练得不对劲儿，抬手帮就一个嘴巴，要不哐就一脚，可以说霸月是他二师叔打出来的。小时候一想他二师叔要开始教他练武了，他就哆嗦。现在他已经武功大成，但是对于自己的二师叔，他是心里边啊还是有些畏惧，但是更多的是亲近和敬佩。到了中军大帐了，两边有棋牌伺候着，茶水泡好，下边就准备饭。霸月霸天鹏是恭恭敬敬一拱手，师叔，是我师父请您来帮我的吧。我下山是跟师哥说了，师哥同意了。哦哦，那您这是刚来吧？不，我到青营上贾明那边去了一趟。霸月就是一愣神啊，您到那面去干什么去了？霸月，师叔我这个人心里装不了事儿，我想什么我就想说什么。贾明这个人挺好啊，你不应该再跟他结仇了。什么？突如其来的这一句话使得霸月霸天鹏当时浑身一震，他就往两边瞧了瞧那些副将，这些将官面面相觑，表情都很木然。在这个军营当中，谁要敢说贾明挺好，那你不是找死吗？反正当然了，这是齐前辈说了，这些人是不能够有什么失礼的地方。霸月脸色很难看，师叔，我跟贾明有杀父之仇，现在有各位七主，我应该早日将他除掉，去掉这块心病啊。不，齐衮眉头一皱，连连摆手，霸月，你此言差矣，过去我听你师父和你三师叔一说，我也认为贾明或者圣影这都是十恶不赦之辈，可是我通过昨夜行刺神力王，他们许多军兵将我困住，要将我杀死的时候，贾明在那王爷跟前给我求情，三番五次相求没求起来，最后贾明用刀挑绑绳把我给放了。我绝不是因为留得了这条老命才感谢贾明，而是通过这些事情，我看贾明这个人是个仁义的人，绝不像道听途说说怎么心狠手辣之徒，十恶不赦之辈呀。那么可想那圣婴圣子专更是一位大侠。八月呀，我们峨眉派有你这样的娇娇弟子，乃是给我们壮大门户增光露脸呐。但是现在一看贾明人家做事对，而你现在在这面和贾明对立，你们军签厮杀难免伤亡，这就不好了。过去我和你师父谈唠起来都不希望你保吴三桂，只是因为你父亲被贾明杀了才打发你下山子报复仇去杀贾明，我看现在你大可不必在这边领兵带队投降贾明吧。呵，这齐衮一番直言可使得他这位徒侄霸月内心是十分不忿，他真想顶撞几句师叔，但是多年来对于师叔

屋的敬畏。他没有开口，他站起来在这军帐之内转了好几圈。师叔啊，我的父亲让贾明杀了，要说私仇我绝对应该杀他。那么现如今我又是我主驾下的二路兵马元帅新科的武状元，我就应该尽心竭力为国尽忠，杀过长江，夺取天下。到这时候你怎么让我投降贾明呢？我看您呢，这是被贾明虚情假意所蒙骗。您看他给您一求情，把您一放了，您就为他说话。师叔，咱们不能够接受他的这一点恩惠。齐衮把眼一瞪，八月，不管他是虚情假意也罢，是真心实意也罢，咱们想到此处，齐衮一纵身就追上来了，想追上来把这位置于死地，然后回头再杀野人熊。可是前边那位身法窜出了野人熊大营，齐衮一看出了营盘了，他就不在乎了，喊喝一声：站住，你为何坏我的好事？嗖嗖嗖嗖，一边喊他一边往前追。前边那位是冷笑一声，脚步微停，奔着西南方向一片松林而去。到了林子边了，这位猛然间站住脚步，把头一扭，用手捋海下钢缆。怎么，我拍你一下把你叫出来还有什么不可吗？这齐衮他也站住脚步，定睛一看，就见前面这位身材比他都不矮，也得有八尺开外，挺魁梧，也是个上年岁的人，但是这位身子骨是极为健壮，两肩很宽，海下这胡须就好像钢条一样，黑脸膛，大火眼，高挽发卷是足簪别顶，穿着一身灰衣，脚下是一双厚底儿的云鞋，肋下也没带着什么兵刃。齐衮把眼一瞪：你是什么人？你把我引到这儿来，你想干什么？就见这个在这块青石前边站着个人，这个人后背就靠着这个青石。在齐衮恶斗装正的时候，他就在那靠着，是一动不动，光看他们俩的招数。这二位打斗聚精会神，谁也没发现这个人。这个人可真没想到，就齐衮在一刹那让人一掌就砸翻了。现在又瞧着庄正过去要结果的性命，这个人靠在青石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心的话，你大胆的庄正，你找死啊！他这么想着呢，就那个内力一叫，只听着嘎啦，也不知道这位是谁，内功该有多么深湛，就这你一怒之下，把后边这块侵蚀阵裂。庄百合，你死到临头还敢伤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

0: 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关于经期变美的言论，比如经期是护理皮肤的最佳时期，经期减肥效果最好，经期吃什么都不会胖，普普通通的生理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变美黄金期。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好事儿，恐怕没有女生会不喜欢来月经了吧。不过先别着急效仿，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来扒一扒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在经期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女性月经周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主要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相互调节、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月经期间的内膜周期性增厚和脱落主要依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周期性改变，其中下丘脑分泌的叫做GnRH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分泌的叫做促性腺激素，以及卵巢分泌的雌孕激素。女性月经会经历四个阶段：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和行经期。卵泡期，在这个阶段促卵泡激素的分泌会刺激卵巢产生卵泡，并促使卵泡发育成卵子，此时呢雌激素和孕激素都在稳步增加。排卵期，卵巢开始向外排出卵子，与此同时孕育做准备。但是当激素水平过高或者对激素波动较为敏感的时候，便会影响到情绪，孕育做准备。因此有些女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失眠、情绪激动。黄体期，孕激素升高，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本是为受精卵的着床做准备，但如果卵子没有与精子结合，子宫内膜就会脱落出血，进入到行经期。雌激素和孕激素是主要的女性性激素，它们影响我们大脑中影响情绪和行为的部分，因此当我们体内的孕激素在排卵之后突然上升的时候，抑郁的感觉也会随之出现。行经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期，当月经真正来临的时候，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都是低的。由此可见，女性的整个月经期都会受到雌孕激素的影响，除了身体的影响，可能还会导致情绪的波动。这就是女生在月经前中容易情绪低落、抑郁、暴躁的原因。月经前期随着雌激素的增加，会让女性身体发生水钠潴留现象。水钠潴留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看上去好像肿了，体重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其实真的只是肿了，而不是胖了。月经期开始之后，雌激素水平有所下降，水肿消失了，自然就变瘦了。另外生理期的确会让新陈代谢比平时快一些，这是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减缓脂肪堆积的速度，痛经导致的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也会让身体的基础代谢升高，但这种程度的降低与升高对身体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一杯奶茶、一块小蛋糕可能就回来了。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一些五颜六色的养颜茶，我们重点讲一下补血调经茶。笔记作者说，这款茶适合经期量少、姨妈疼痛、周期不准等人群。首先，月经的量多量少、痛经、周期不准都和临床医学有关，如果是疾病原因，并不是一款茶、一道菜可以解决的。再来说一说这款茶的名字，补血调经茶，其中呢用到了枸杞、红豆、红枣、花生、玫瑰、当归，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以上食材可以达到补血的效果，当然也不代表混合在一起就能补血了。 说实话，这样一堆煮在一起会是什么味道也是个谜。如果说它既不能补血，口感也不好，那还真的是没什么必要。

之所以说经期会影响皮肤的状态，是因为月经前后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降低，雄激素升高，雄激素会促进汗腺、皮脂腺的分泌，有些姑娘可能就会出现皮肤干燥敏感的情况，偶尔还会爆痘。但是当月经期过去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皮肤状态自然就恢复往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做好面部清洁和补水保湿，也尽量的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辛辣的食物，不再促进皮脂分泌。还有说法是经期需要排瘀排毒，而网传排毒排瘀的食物是猪血和榴莲。看到猪血的时候还觉得挺合理的，但是看到榴莲好像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是听着吃着某些食谱偏方长大的，但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在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忽悠到我们了。先说榴莲排瘀排毒，要知道我们的经血中除了静脉血加动脉血，那就是子宫内膜碎片、蛋白质、宫颈粘液等等，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尿液。虽然说成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些成分当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毒素，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排毒排瘀。而且呢，榴莲作为一种热带的水果，热量高那可是真的，但食用高热量食物不等于缓解痛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这样误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武侠剧看多了。影视剧当中，哎，武功高强的侠客受了伤，一定会有另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通过内力将毒素或者淤血逼出，只要吐了一口血，那基本上就算没啥事儿了。但是影视剧呢，也只能停留在演绎的层面上了，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呀。再来说一说猪血补血，猪血的确能补铁，对治疗贫血有一定的帮助，但不如直接补铁来得快。另外呢，女性经期一般是3到7天，一次月经的总出血量在50到60毫升，如果突然月经量增加超过80毫升，或者月经淋漓不断，那就要考虑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息肉、肿瘤等病理原因。真生病了，吃那点猪血也没什么大用。其实所谓食疗，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病症，或者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病的情况之下，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身体状态，并不能治疗或者缓解某些病症。出现了任何不适，还是去医院来得靠谱。既然以上的做法都不科学，那么经期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避免熬夜。虽然这已经是我们反复讲的内容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建立起良好的免疫系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经期更是如此。2012年发表在《自身免疫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断波动的雌孕激素会对人体的免疫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间。其中一个因素是那段时间子宫内膜的破裂脱落，免疫细胞的功能可能会降低，容易使致病菌趁虚而入。第二，减少压力。上面的研究当中，影响免疫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压力，还有焦虑、情绪波动等等。这样的情绪影响，相信很多姑娘在经期都体会过。研究表明，压力与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而皮质醇水平升高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第三，调节心情。月经期间的情绪问题不仅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的，女性自己更是备受困扰，莫名其妙的烦躁抑郁总让人身心疲惫，可以多找人聊聊天，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并正视月经对于身体以及身体的影响，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四，注意保暖。虽说多喝热水常被作为一句废话关心，但是月经期间多喝热水做好保暖的确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的，但也要注意并不是越热越好。第五，关爱自己。当身体出现了不适，自己才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因此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及时吃药或者就医，照顾好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说了经期应该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为不能做但其实可以做的那些事儿。

比如说吃冰淇淋。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痛经都是因为月经期间体内的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可以刺激子宫收缩，排出经血。当然了，这在月经期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当前列腺素过高，子宫平滑肌剧烈收缩，它就会发生痛经。不过目前并没有研究证实吃冰淇淋会让前列腺素增高，因此吃冰淇淋会引发痛经或者说加重痛经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在经期吃了冰冷的食物，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那还是最好避免，一切以自身的感受为准。其实呢，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做过之后不觉得难受，没有不良反应，都是可以做的。经期本来就已经令人不适了，如果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尝试一下也无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否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味道，以及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视频，内容是河北晋州市四长村90多岁的老艺人张恒炬手工打制枣木梳子。这个视频在网上点击量轻松过万。古语有云，一梳梳到底，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子孙满堂。其实在清朝初期，在晋州市四长村就有很多的村民以制造手工梳子为生，四长木梳也以它独特的工艺和风格在全国畅销数百年，是曾经的全国知名品牌。然而时光流逝，岁月更迭，如今的四长木梳已经风光不再，目前全村只有90多岁的老艺人张恒炬还在苦苦的坚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和您聊一聊张老和四长木梳。在晋州市四长村，90多岁的老人张恒炬介绍说，前几天有一位乡亲在家里砍了一棵枣树，就有人过来跟我说，把木头给运过来，再接着做点木梳子吧，这么好的枣木扔了怪可惜的。老人所说的木梳子，就是晋州市四长村制作的四长木梳。四长木梳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因为选材讲究，做工精细，美观耐用而闻名。四长木梳早在清朝初期就已行销全国，是知名品牌。晋州县志记载，梳理发工具，以枣杜木制为之，县东四长村多此业者，每年销售于平津各处，为数甚众。在四长木梳的辉煌时期，村里家家都有手工作坊，几乎人人都会制作梳子。在上世纪60年代，四长村成立了晋州四长木梳厂，四长木梳销往北京、上海、太原等全国各大城市，也是小有名气。进入上世纪80年代，村里解散了生产队，木梳厂也随之解散，很多工人又转为家庭作坊。因为赚不到什么钱，慢慢的坚守制作木梳的人越来越少。如今四长村内会做木梳的工匠寥寥无几，目前只有张恒炬一人还在坚持做木梳。据了解，张恒炬从15岁开始学徒做木梳，当时做这个就是为了能够换点钱补贴家用，做好的木梳交给石家庄太原的百货站，然后销到全国各地。这种枣木做出来的木梳比较好，越用越光滑，据说对脑血管病也有帮助。张恒炬说，做木梳其实学起来并不难，聪明的人一天就能学会，但要想做好不容易，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毅力。他当年是学了3年才出徒的，所以学得扎实。张振国是老人唯一的儿子，面对即将失传的手艺，他脸上露出了无奈的表情。他说，从小看着父亲做木梳，工序很繁琐，工艺也精湛，虽然费力，但却卖不了多少钱，所以就没想着要干这一行。现在的年轻人随便干点什么，一天也能挣180块钱，靠这个手工技艺维持生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张恒炬说，四长木梳的特点之一就是手工雕刻，这同样也是它的缺点。传统手工艺需要手工打磨，工具也特殊，四长木梳因此不能实现机械生产。闲着已经很少有人有这样的耐心，花费1-2个小时制作一把木梳，这样一把木梳最高。

只能卖到20块钱，多数时候它的价格仅在4-5元钱。张强是村里的一名医生，看到老人重操旧业，也忍不住录一段视频上传到网上与网友分享。正是这样的传统手工技艺，使视频点击量轻松过万。张强说，从小就是看着做木梳长大的，时隔几十年再次看到这个场景，很激动也很感动。老人今年94岁高龄了，身体也还算硬实，录个制作木梳的视频也算是留个纪念，同时也是为即将失传的手工艺感到惋惜。张恒炬介绍，四长木梳的梳齿大约在65个左右，必须反复用锉子来打磨，梳齿才会光滑，想要美观还要涂漆和雕刻花纹。粗略数数，做一把梳子竟用了大大小小20余种工具，如果再加上涂漆和雕花纹，大致需要近30种工具，需要30多道工序，耗时近1个小时。这些工具都是特制的，市面上还买不到，我也叮嘱孩子们要将这些老物件传承下去。老人看了一眼锯好的枣木说，这根原木大概可以做出200多把梳子，也许这是老人做的最后200把梳子，也许也是最后的200把四长木梳。刚才我们介绍了濒临失传的老手艺四长木梳，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官渡木椅。木匠在早些年是很多人挣钱养家的好手艺，随着人力工价的上涨，廉价塑料制品和其他新型材料家具的出现，现在学木匠的人越来越少。可是家住湖北省竹山县官渡镇的柯全却拾起了好多年轻人看不中的木匠手艺，接力传承官渡木椅，让濒临失传的老手艺焕发新生机。2001年，16岁的柯全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建议下没出远门，就近跟随父亲柯昌清学习官渡木椅的制作。由于柯全勤奋好学又肯吃苦，2年后柯全就掌握了官渡木椅制作的全部技术。再加上柯全和他的父亲加工制作的官渡木椅选材讲究，无疤无印，美观大方，结实耐用，深受消费者青睐。2015年，竹山官渡木椅成功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24岁的柯全租赁了现在使用的生产加工厂房，购置了带锯、木工多功能抱床等新设备，改变以前走村串户的传统手工制作销售的模式。除了父亲外，还带了一个学徒，部分手工程序由机械取代，生产能力逐渐提高。凭借过硬的质量和良好的口碑，竹山官渡木椅声名远播，远销至周边县市区乃至重庆、北京等地。如今柯全和他的父亲把他们的木匠手艺做成了事业，官渡木椅加工车间也从当初的小打小闹做出了名堂。在柯全的传承带动下，乡近邻居先后10人在他的木椅加工车间就业，已经有5人培养成全把式，小工工价每天100元，全把式的大工每天150元，人均年收入25000元，每年仅支付工人工资将近20余万左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官渡木椅制作过程中的相当一部分工序仍然要依靠传统的手工技艺完成。谈起对未来的发展，柯全信心满满。连续介绍了2门老手艺，哀家是真心希望有能力的年轻人能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手艺传承下去。好了，一首歌曲之后，金色年华的下半时段，哀家继续陪您聊天。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

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不久前，土鸡蛋陷入舆论的漩涡，一些厂家被媒体曝光在家禽饲料中使用着色剂，从而使蛋黄颜色加深。随着土鸡蛋内幕的曝光，其他一些打着乡土野生牌的天然食物也连带受到了大众的质疑。不少人疑惑，这些宣传自然野生的食品果真更健康更营养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专业人士是怎么说的。我们平常都说土鸡蛋象征着更营养和健康，然而农业部家禽品质监督检测试验中心副主任徐桂云说，现在市场上真正的土鸡蛋有 10% 就算不错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史琳娜说，就营养价值而言，土鸡蛋和普通鸡蛋两者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土鸡蛋味道会更香，因为农家喂养的鸡进食比较杂。徐桂云提醒消费者，超市里的鸡蛋有蛋托包装的，也有礼品盒装的，相比之下后一种反而最差，因为进货时的鸡蛋是按斤买，而礼品盒的鸡蛋是按个儿卖，所以在装礼盒时，公司一般会要求工人小中选小，越小的鸡蛋越像草鸡蛋，以便假扮土鸡蛋进行售卖。说完土鸡蛋，我们就来说说土猪肉、走地鸡。这两种食材的确更香更好吃，但好吃并不代表更有营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蒋宗勇说，好不好吃主要取决于人鼻子所闻到的气味和舌头所尝到的滋味。气味与脂肪有关，通常来说脂肪含量越高闻起来就越香，所以人们经常感觉这个五花肉比精瘦肉好吃。从人体健康角度看，好吃并不等于健康有营养。比如土猪肉脂肪含量较高，对年轻人可能无所谓，但像心血管疾病患者、肥胖人群就得小心，并不宜合适经常使用。另外，还有的人追求吃野生鱼，甚至拿野生龟等作为补品进食。在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系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看来，吃鱼最好别盯着野生的，因为野生鱼受污染的概率更大。相对而言，养殖鱼由于食物充足，生长周期较短，因此累积的重金属污染物相对较少。即使鱼类有遭受污染的可能，但是吃鱼仍是利大于弊。建议健康的人群应该每周食用2到3份低汞鱼或者是贝类。常见的低汞鱼包括鳕鱼、鲑鱼、罗非鱼和鲶鱼等。买鱼的时候建议选个头8分大左右的，如鲤鱼以1.5斤，鲫鱼0.5到1斤，草鱼4到5斤的为宜。除了这些肉蛋类，市面上的一些野生菌类也以健康滋补为名，受到大众热捧。以黑木耳为例，个头小的野生黑木耳价格远高于普通的黑木耳。专家提示，提到黑木耳的保健功能，木耳多糖是最重要的活性物质之一。然而有研究表明，野生黑木耳木耳多糖含量是 19.23%， 仅略高于栽培黑木耳 17.78%。 就营养成分而言，野生黑木耳中的粗脂肪、粗蛋白、总糖含量比栽培黑木耳高一些，但栽培木耳的粗纤维和铁含量远高于野生品。可见与栽培黑木耳相比，野生黑木耳的营养优势并不是十分的明显。其实我们在日常购买的时候，大多是冲着标签上的有机生态几个字而去的。我们也希望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的今天，我们能够多花钱买个安心。所以说，要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让绿色产品绿色发展，监管绝不能缺位，否则必然导致行业乱象、诚信缺失。加大监管力度，树立行业标准，严惩违法企业，规范市场行为，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保护，更是行业健康发展。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情况，听取老同志意见建议。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做通报，周波出席。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嘉宾代表。
0: 瑞平，辽宁值得有耐心。
1: 推动跨境电商发展，辽宁制造出网出海跑出加速度。
0: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9月8号至10号在沈阳举办。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辽宁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全面对标对表、不折不扣落实，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辽宁落地见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净化政治生态，知重负重，知责担责，迎难而上，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充分认识极端天气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动态监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的进展成效深感振奋。大家还围绕加快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许昆林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务实中肯，饱含深情和期盼，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1: 许昆林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抢抓机遇中把握发展主动权，在破解难题中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我们抓住产业这个发展根基，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生产力，着力解决结构调整步伐不快的问题，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系统部署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解决体制机制不活的问题，守住防风险这个底线，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着力解决历史和能力素质的问题，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紧盯重点领域，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直查直办，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
0: 健全常态化联系服务老干部工作机制，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怀，生活上关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干部发挥余热创造条件，让

0: 好干部安享幸福晚年。再审部分省级老同志，省领导赵成、蒋天宝、陈绿平，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2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的嘉宾代表。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对金融投资联盟和各投资机构以实际行动支持辽宁振兴发展表示感谢。许昆林说，金融投资联盟致力于培育壮大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积极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构建科技加资本加产业投资生态。此次汇聚的50多家投资机构与辽宁重点产业广泛深入对接，达成一系列投融资意向，必将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0: 许昆林指出，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辽宁把金融作为打基础的必修课，下气力重塑金融生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常态化开展证金企对接，全省直接融资大幅增长，呈现出企业上市提速、投融资扩容、金融生态优化的良好态势。
1: 许昆林表示，我们将采取有力举措，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希望金融投资联盟和各投资机构深耕辽宁，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推动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精准赋能辽宁重点产业链，携手搭建体系，积极拓展投融资空间，全力做好撮合对接和服务保障，为投资机构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0: 金融投资联盟活动召集人陈文辉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富集，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龙头和骨干作用。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耐心资本等长期投资的重要作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资本市场越来越活跃。金融投资联盟坚定看好辽宁，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搭建对接沟通桥梁，组织引导更多投资机构走进辽宁，持续注入资金资源，赋能辽宁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中国长城资产董事长向党、中国东方资产董事长梁强、国开金融董事长余汪顺、工银投资董事长冯军福、农银投资董事长许多、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董事长吴海、泰康资产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义伦等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金融生态的举措成效，在企业界、投资界引起广泛关注，发展预期持续向好。此次深入对接，强烈感受到辽宁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丰富，拥有一大批极具潜力的科创企业，投融资需求旺盛，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大有可为。我们将扎根辽宁，重仓辽宁，组织精干的专业力量，深入挖掘优质企业技术团队，积极聚合注入金融资源，推动耐心资本与辽宁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当好长期战略合伙人，共享全面振兴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张丽林、赵成、王立波、金融投资联盟及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国家级基金、央企投资平台、保险投资机构、非银投资机构负责人等39位嘉宾代表参加会见。
0: 瑞平，辽宁值得有耐心。资本的耐心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爱，资本愿意。

0: 耐下心来，看重的是辽宁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认可的是辽宁营商环境正在发生的根本性转变。辽宁产业底盘稳，赛道质量高，装备制造新材料蕴藏巨大潜力，但硬科技转化、产业迭代周期长。耐心资本不追逐短期快收益，为企业提供试错容错、技术攻坚的底气，夯实持续发展的根基。
1: 留住耐心资本，就要持续打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营商环境。从拿地即开工、四证齐发到政策免申即享、审批提速、涉企柔性执法，减少不确定性，才能打消投资方顾虑，让资本敢做长期布局。留住耐心资本，不能单靠打感情牌，更要靠制度保障。说到底，是用制度信心换来投资恒心。摒弃短期政绩思维，持续优化法治、市场、政务环境，把产业优势转化为价值红利，才能吸引更多资本扎根辽宁，与辽宁振兴风雨同舟，同频共振。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当前跨境电商已成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今年以来，辽宁把推动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一批过去没有跨境电商基础的地区实现零的突破，全省跨境电商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
1: 地处大连瓦房店的天成炭业2014年做木炭起步，头几年走的是老路子，展会接单、中间商报价、客户下单，不仅利润薄，还没有话语权。转机出现在去年年底，企业专门成立了跨境电商公司，从传统外贸的等人下单切换成主动找客户，国际市场由此快速打开。韩国客户要小规格固定克重，中东客户要大包装耐高温，这些过去被中间商过滤掉的需求，现在企业直接从平台后台就能看到，生产跟着调，产品跟着改。大连市天成炭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世超：
3: 我们现在出口有30多个国家，然后跨境平台开了有8个，今年的增量还是比较明显。去年我们每天的询盘量大概在10条左右，因为今年我们新开设的平台又增大了这个投入力度，目前每天有40多个询盘。
1: 企业敢闯是政策带来的底气。今年上半年，大连为本地企业跨境出海持续加力，两项出口监管服务新模式落地见效，跨境物流成本压缩近30%，设立东北首个中信保基层服务站，投保和理赔时效提升超30%。大连市商务局副局长翟瑞光：
4: 截至目前，全市新增跨境电商企业700余家，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呈现加速跃升态势，一批本地企业实现业务首单突破，特色品类已逐步形成线上出口新优势。
0: 跨境电商改变的不只是单个产品，更是链上的新生态。在营口，当地通过产业载体持续扩容，串联跨境电商上下游企业，在原有2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基础上，新增2个产业园、1个孵化中心，各类园区累计入驻企业94家。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总经理王希华：
5: 我们对这种跨境电商企业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免租金的这样一个优惠的条件，然后如果他有商品的话，没有平台，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服务公司可以给他匹配一些相关的一些平台，这样的话就是让这些做跨境电商的企业能从零到一快速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87家，同比增长44.28%，各地跨境电商企业培育入库的入库企业超过1300家，经营主体突破5000家，累地落地60余项首单首创首发从零到一的创新成果。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副处长郭苑元：
6: 制定9条支持政策申报指南，让政策红利直接落进企业口袋，围绕装备制造、 特色农产品、纺织服装等10个重点跨境电商产业带，组织多场呢头部平台的精准对接会，推动企业

0: 布局海外营销体系，打造自主品牌。
1: 从一块碳的出海到5000多家经营主体的汇聚，跨境电商正在改写辽宁制造走向世界的方式。小众产品不断出海，说明这条路不光走得通，还能跑起来。接下来要的就是把势头稳住，让更多辽宁制造从线上走得更远。
2: 参考消息8月27号推出报道，黄金大外环丹东交汇点拓宽兴边开放之路，中国最北海岸线行迹之期。新华社、解码、辽宁工作室等多个客户端转载。报道说，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辽宁丹东是这条巨型环线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国道 G331 和 G228 都从这里开始。15.5期间，丹东将主动融入黄金大外环建设，聚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对外开放门户城市。
1: 本台记者牛聪、孔祥东报道。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将于9月8号至10号在沈阳举办。本届大会以治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将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多场核心论坛及平行论坛，以及国际交流与配套活动，构建贯通技术、产业、资本与生态的全景式对话场域。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党委副书记肖坤：
3: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将集中发布在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化升级、人工智能加工业软件、工业数据等领域的系列成果，发布魔术共振、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应用两套评测体系。
2: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近日在沈阳拉开战幕，全省14支地市代表队将在四个比赛日完成22场对决，争夺八个晋级席位。本台记者鲍新华发来报道。
4: 那本届赛事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它同时还承担着为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选拔优秀球员的任务。那因此呢，球员们不仅仅是为各自的城市而战，更是为了能登上明年东北超的舞台而战。各队呢，今年也是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可以说对抗程度格外激烈。
2: 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卢立鹏：
5: 囊括了这些年在外踢球的队员，只有进前八呢才有主客场。为了这场比赛，我们真的是拼了。
2: 东北超让越来越多老百姓爱上本土足球，也让今年的辽超热度高涨。朝阳球迷张家鹏：
6: 朝阳赶过来的应该有100多人，受到我们这个东北超的影响啊，让我们所有的这个球迷的心里边呢，对于足球这个激情又被燃起来了。
1: 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大连队队员王仁杰也完成了自己的东北超征程。作为一名准大学生，他将暂别球队，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在东北超常规赛大连队备战鸡西队的过程中，18岁小将王仁杰曾在赛前许下诺言：
7: 全力去争胜，取得进球帮助到球队，然后最后我们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2: 整场比赛王仁杰状态不错，帮助球队拿下比赛的主动权，也用梅开二度让赛前目标变成现实。绿茵场上敢打敢拼，赛场之下王仁杰也同样出彩。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的他，就要前往大学报到。
7: 教我的这些理念，我觉得上了大学之后，或者以及在我未来的足球生涯中，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贡献。
2: 不舍之余，球队对王仁杰更多的是奔赴新城的祝愿。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8: 王仁杰在这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我认为非常好，凸显了他自己的能力和特点，完成这个学业，将来成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本台综合报道，日前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共同举办治改数转政策专题宣讲会，围绕我省制造业治改数转政策、一企一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清单等内容做专题解读，为广大民营企业精准对接政策红利提供指导。
2: 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辽宁将八年级初二学生的生物学、地理、历史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

0: 分，其他事项不变。
1: 渤海湾黄金水稻旅游联盟启动会昨天在大连举行，联盟联合辽宁、山东两省六个港口、34家景区、92家品牌酒店和100余家餐饮单位，即日起至明年1月20号，除法定节假日外，旅客线下实名购买辽鲁往返船票均可享受半价优惠。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锦州、葫芦岛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阜新、铁岭、朝阳17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摄氏度以上，最高气温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刮风、
4: 下雨
3: 还是晴空万里，
4: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2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20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2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20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道，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

0: 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 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

0: 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 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0: 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仅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 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0: 二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城市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

0: 来捉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2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20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2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20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金融产品精准赋能，小微机制护航蓝色产业；
2: 拟军调研全面开渔前准备和木改钢等工作；
3: 市政协围绕推动盖州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常委视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盖州市是国家海蜇出口基地，海蜇产量与加工规范均位居全国县级之首，当地海蜇产业集群优势突出。然而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季节性融资缺口、传统信贷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长期制约海蜇产业提质扩容。为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盖州支局主动担当作为，秉持监管引领、平台搭桥、金融赋能工作思路，精准破解海蜇产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让小海蜇游出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蓝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盖州市青石岭镇海蜇经销商池宝民深耕海蜇经销行业多年，对产业融资痛点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海蜇产业季节性、周期性特征极强，资金使用时效要求高，传统信贷产品流程繁琐，放款周期长，难以适配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每年7月到11月，海蜇捕捞旺季，货源集中上市，收购备货需要大额流动资金。盖州市青石岭镇海蜇经销商池宝民：
5: 哎呀，我们呢就是年年收海蜇的季节啊，我们是年年这个需要我们贷款，因为海蜇这个用的这个资金比较大啊，我们就是年年啊就是找着急贷款，就是做这个海蜇生意。但是海蜇有时候量大了以后，我们资金跟不上了，我们就需要和银行合作。但是银行呢就是贷款特别慢啊，我们海蜇上来他不等你，你要钱来的慢了，他就是有时候你去了就被人抢上了，所以说我们得就赶紧贷款啊。
4: 为破解季节性融资堵点，打通引企对接壁垒，我市常态化开展引企座谈帮扶活动，主动下沉乡村一线。在参加一村一座谈活动中，池宝民偶然了解到辽宁农商银行推出的海蜇收购信贷产品，该产品不论从利率、额度、担保方式等方面都高度契合他的融资需求，随即他主动提交了贷款申请。盖州市青石岭镇海蜇经销商池宝民：
5: 往年呢我们都是跑银行啊，各大银行跑啊还非常费劲，这回啊农商行亲自上门啊，亲自上门来为我们服务，而且呢态度特别好，特别热情，所以说我们这个做着也非常后顾，这块就后勤这块啊基本等于无后顾之忧了，我们就前方就是抓货就完事了。
4: 从上门建立信息、贷款调查、贷款审查、贷款发放，辽宁农商银行盖州青石岭镇

0: 银行信贷工作人员前后仅用5个工作日就让池宝民拿到了60万元的贷款资金，还款周期刚好完全匹配回款节奏。借助这笔贷款，
1: 池宝民每年可多收购海蜇50万斤，新增经济效益20万元。辽宁农商银行盖州青石岭支行副行长邵雪峰：
2: 我们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支行推出精细收购贷产品，聚焦本地农副产品收购产业，不仅针对海蜇，还包括粮食、果蔬等收购季节性资金需求。这款产品具有额度高、灵活期限、担保方式多样、审批高效等特点，支持循环授信， 匹配收购经营回款周期，有效解决收购旺季资金周转难题。截止目前，我行针对海蜇收购累计发放贷款55笔，授信金额达7200万元， 涉及企业个体工商户35余家。以点带面，全域推进，不仅是辽宁农商银行盖州支行，
0: 近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盖州支局联合发改部门依托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 指导11家银行机构创新推出 水产行业专属信贷产品，其中辽宁农商银行推出金信收购海蜇贷专属产品， 累计发放贷款120笔， 惠及67户， 授信额度 1.12亿元， 海蜇行业贷款余额8202.75万元， 有力推动海蜇产业从传统靠天吃饭向链式发展转型。本台记者报道，
3: 8月28号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鲅鱼圈区和盖州市调研我市全面开渔前各项准备工作、木改钢工作以及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在鲅鱼圈区望海珍珠湾渔港，李军走进海事工作站，了解开渔前各项准备工作，详细询问渔船安全检验进度。随后，李军登船检查，细致查看船体结构、锚泊设备等安全设施配备运行状况。他指出，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收官、全面开渔在即的关键时期，各相关部门要绷紧安全生产之弦， 紧盯老旧木船改造、钢船合规验收、渔船设备检修等重点环节，细化完善开渔前全流程准备工作，严格落细落实四海一家联合执法管控机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盖州市首一造船厂，李军实地查看船舶建造、质量管控、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详细询问钢制渔船的建造成本、生产周期等情况。 他强调，渔船建造质量直接关系海上生产安全，企业必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安全第一，坚决杜绝盲目赶工期、抢进度的粗放生产行为，要以严苛标准保障船舶建造质量，从源头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 在盖州市西河口渔港，李军登船细致查看船体状况、救生消防等安全设施配备检修情况，详细询问渔民出海前物资储备、应急避险预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要求要从严开展渔船出海前安全核查，做到隐患不整改不出海、设施不合格不出海， 要健全海上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加大常态化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违规出海作业行为。在营口市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军详细了解辽渔安二期项目建设进展、渔船行为动态监管、平台报警处置等工作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军强调要紧扣隐患清零、执法监管、科技赋能、责任压实、应急处置5大重点， 健全船东自查加隐患排查加执法检查加闭环整改四级工作机制，构建人防加技防加联防立体化监管格局，攻坚渔船木改钢，提速推进渔船升级改造工作，确保9月1号前改造完工渔船全部办结手续，合规出海，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海上生产安全有序平稳。市领导张雪东、王正刚参加调研。
4: 本台记者报道，8月28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市县两级政协常委委员围绕推动盖州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常委视察，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视察。在营口锦城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葡萄种植大棚，视察组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设施葡萄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联农带农增收等情况， 实地查看盖州市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座谈会上，盖州市

0: 政府汇报县域经济发展有关情况。市县两级政协常委委员结合前期调研成果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市直及盖州市相关职能部门现场作出回应，盖州市政府做表态发言。副市长傅波表示，盖州市是营口两河两带空间布局南部重要节点，承载临港产业、温泉文旅、特色果蔬农产品等重点发展任务，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基础扎实，仙人岛临港工业加快成型，港产城融合稳步推进。市政府将以此次市政协视察为契机，充分吸纳委员意见建议，进一步推动盖州市县域经济提质进位，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基础。李红利强调，盖州市要聚焦重点目标，着力破解攻坚，做优做强，主导产业，推动石化产业沿链升级，培育壮大装备制造和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和绿色转型，要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大营口海蜇、盖州苹果、盖州葡萄等区域公用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要激发服务业发展动能，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培育盖州市特色温泉服务品牌，丰富多层次消费供给，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奋力开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红利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委员要主动担当作为，紧扣盖州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培育壮大等重点难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提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民主监督，推动各项政策举措在盖州落地生根，助力盖州市县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参加视察。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比拼科普本领，传播安全观念。
2: 8月25号，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安全宣传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营口应急科普馆举行。经过赛前的初评环节，12名选手进入决赛。他们围绕大风天气安全攻略、户外露营用品安全、高温防灾、自驾出游注意事项等方面依次进行3分钟自主命题讲解。评委依据选手的陈述内容、表达效果、表现形式现场打分。营口技师学院教师王景慧：
3: 参加本次应急科普大赛前期，我查阅资料、打磨脚本、反复模拟演练，参赛过程让我对安全责任有了更深感悟，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坚守安全底线，积极传播应急科普知识。
2: 本次比赛不仅为全市应急科普工作者搭建交流展示平台，还进一步推动安全知识精准传播，凝聚全民参与安全治理的共识。市安委办将持续深化安全科普宣传，让安全第一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筑牢基础。市应急管理局防震减灾科科长陈丽丽：
4: 这届我们的比赛的选手呢，可能是更加的广泛一些，因为还有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高校的老师。这次比赛我们在选拔选手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科学和严谨。此前我们也培养了100名的安全科普宣讲员，然后结合我们这次选拔出来的这些优秀的宣传员呢，我们也会通过五进的形式走进社区、走进农村和企业，然后把我们这些安全常识带给千家万户。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怀孕的第一天起，肚子里的宝宝就开启了跟妈妈的奇妙联系，他会慢慢地爱上妈妈扑通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温暖的声音，轻柔的抚摸，还可能会爱上妈妈刚吃下螺蛳粉的味道。而且从科学上说，这完全有可能。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不能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的味道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妈妈吃蒜，羊水就会染上蒜味儿；妈妈吃洋葱，羊水就会染上洋葱味道；妈妈吃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羊水也可能染上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的味道。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早在1995年，一项针对10名健康孕妇的研究就发现，孕妇在服用大蒜提取物之后，羊水会呈现蒜味儿。实验把10名孕妇分成2组，一组服用含大蒜提取物，另一组服用安慰剂。45分钟之后，让志愿者盲测羊水的味道，大多数志愿者都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位孕妇吃了大蒜提取物。不仅是大蒜，后续很多实验都证明了，当孕妈妈食用了有强烈气味的食物之后，比如香菜、八角、茴香、香草、胡萝卜、洋葱等等，羊水中都会出现相应的味道。妈妈吃下去的食物味道是怎么跑到羊水中的呢？以螺蛳粉为例，当孕妈妈吃下螺蛳粉的时候，螺蛳粉当中独特的气味分子首先会随着消化道的吸收进入妈妈的血液，接着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在胎盘绒毛的作用之下迅速地流向胎盘。当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充满胎盘的绒毛间隙的时候，螺蛳粉味的气味小分子物质很容易穿过羊膜进入到羊水当中。所以妈妈们如果孕期嘴馋想吃什么，以后可以大胆地告诉家里人，做个螺蛳粉吃吧，不是我想吃，而是想让肚子里的宝宝来尝尝，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讲到这儿，妈妈们可能会问了，那羊水中的味道胎儿能尝出来吗？事实上，胎儿不仅能够尝出羊水的味道，还会用不同的面部反应来回应。早在怀孕的头3个月，胎儿的味嗅觉的发育就开始了。味觉的发育从孕期的第6到7周开始，在大约孕18周，胎儿就能够尝出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嗅觉的感受器在怀孕的第8周就已经出现了。随着鼻子的发育，在大约孕24周，胎儿就能够闻到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2022年9月，一项研究首次拍到了胎儿对母亲所吃食物的味道的面部反应。研究人员把100名怀孕32到36周的孕妇分为了2组，一组服用羽衣甘蓝粉，一组服用胡萝卜粉，然后20分钟之后对孕妇腹部进行 4D 超声波扫描，惊奇地发现，面对带苦味的羽衣甘蓝，胎儿更多给予的是一副哭脸，而对带甜味的胡萝卜，胎儿则更多的报以笑脸。所以当妈妈在孕期吃了螺蛳粉或者其他有强烈气味的食物的时候，肚子里的宝宝会及时的给出反馈呢。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了，那妈妈怀孕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是不是孩子以后也会喜欢吃呢？妈妈孕期的饮食喜好确实会影响宝宝出生之后的饮食偏好，但不是唯一影响因素。2001年，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的胡萝卜汁实验发现了，妈妈在孕期和产后头2个月喝过胡萝卜汁，宝宝对胡萝卜味的麦片很少表现出拒绝， 而孕期和哺乳期没喝过胡萝卜汁的妈妈，她的宝宝排斥胡萝卜味道的麦片。如果想要宝宝以后不挑剔胡萝卜的味道，妈妈们可以孕期适量吃点胡萝卜。跟胡萝卜类似，已经有研究表明，能影响到宝宝未来口味偏好的食物还有酒精、茴香以及大蒜。但如果因此就把宝宝挑食的责任甩到妈妈孕期不好好吃饭上，那可就完全说不通了。研究发现，宝宝出生之后对食物的偏好还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比如基因 OR6A2 突变的宝宝会觉得香菜有一股恶心的肥皂味儿，苦味受体基因发生突变的宝宝会觉得花椰菜尝起来有点苦，或者花椰菜苦得难以下咽。嗅觉受体基因表达为雄烯酮敏感型的宝宝会更讨厌猪肉的味道。所以日后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也可以看看孩子他爸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然这也可能跟全家人的饮食喜好有关，又或者跟爸妈的厨房造诣有关。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

0: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关于经期变美的言论，比如经期是护理皮肤的最佳时期，经期减肥效果最好，经期吃什么都不会胖，普普通通的生理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变美黄金期。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好事儿，恐怕没有女生会不喜欢来月经了吧。不过先别着急效仿，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来扒一扒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在经期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女性月经周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主要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相互调节、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月经期间的内膜周期性增厚和脱落主要依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周期性改变，其中下丘脑分泌的叫做 GnRH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分泌的叫做促性腺激素，以及卵巢分泌的雌孕激素。女性月经会经历四个阶段，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和行经期。卵泡期，在这个阶段促卵泡激素的分泌会刺激卵巢产生卵泡，并促使卵泡发育成卵子，此时呢雌激素和孕激素都在稳步增加。排卵期，卵巢开始向外排出卵子，与此同时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此时雌激素水平也达到了最高峰，排卵本身也是为生育做准备。但是当激素水平过高或者对激素波动较为敏感的时候，便会影响到情绪，因此有些女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失眠、情绪激动。黄体期，孕激素升高，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本是为受精卵的着床做准备，但如果卵子没有与精子结合，子宫内膜就会脱落出血，进入到行经期。雌激素和孕激素是主要的女性性激素，它们影响我们大脑中影响情绪和行为的部分，因此当我们体内的孕激素在排卵之后突然上升的时候，抑郁的感觉也会随之出现。行经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期，当月经真正来临的时候，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都是低的。由此可见，女性的整个月经期都会受到雌孕激素的影响，除了身体的影响，可能还会导致情绪的波动，这就是女生在月经前中容易情绪低落、抑郁、暴躁的原因。月经前期，随着雌激素的增加，会让女性身体发生水钠潴留现象。水钠潴留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看上去好像肿了，体重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其实真的只是肿了，而不是胖了。月经期开始之后，雌激素水平有所下降，水肿消失了，自然就变瘦了。另外，生理期的确会让新陈代谢比平时快一些，这是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减缓脂肪堆积的速度。痛经导致的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也会让身体的基础代谢升高，但这种程度的降低与升高对身体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一杯奶茶、一块小蛋糕可能就回来了。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一些五颜六色的养颜茶，我们重点讲一下补血调经茶。笔记作者说，这款茶适合经期量少、姨妈疼痛、周期不准等人群。首先，月经的量多量少、痛经、周期不准都和临床医学有关，如果是疾病原因，并不是一款茶、一道菜可以解决的。再来说一说这款茶的名字，补血调经茶，其中呢用到了枸杞、红豆、红枣、花生、玫瑰、当归，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以上食材可以达到补血的效果，当然也不代表混合在一起就能补血了。说实话，这样一堆煮在一起

会是什么味道也是个谜。如果说它既不能补血，口感也不好，那还真的是没什么必要。之所以说经期会影响皮肤的状态，是因为月经前后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降低，雄激素升高，雄激素会促进汗腺、皮脂腺的分泌，有些姑娘可能就会出现皮肤干燥敏感的情况，偶尔还会爆痘。但是当月经期过去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皮肤状态自然就恢复往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做好面部清洁和补水保湿，也尽量的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辛辣的食物，不再促进皮脂分泌。还有说法是经期需要排瘀排毒，而网传排毒排瘀的食物是猪血和榴莲。看到猪血的时候还觉得挺合理的，但是看到榴莲好像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是听着吃着某些食谱偏方长大的，但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在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忽悠到我们了。先说榴莲排瘀排毒，要知道我们的经血中除了静脉血加动脉血，那就是子宫内膜碎片、蛋白质、宫颈粘液等等，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尿液。虽然说成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些成分当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毒素，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排毒排瘀。而且呢，榴莲作为一种热带的水果，热量高那可是真的，但食用高热量食物不等于缓解痛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这样误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武侠剧看多了。影视剧当中，哎，武功高强的侠客受了伤，一定会有另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通过内力将毒素或者淤血逼出，只要吐了一口血，那基本上就算没啥事儿了。但是影视剧呢，也只能停留在演绎的层面上了，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呀。再来说一说猪血补血，猪血的确能补铁，对治疗贫血有一定的帮助，但不如直接补铁来得快。另外呢，女性经期一般是3到7天，一次月经的总出血量在50到60毫升，如果突然月经量增加超过80毫升，或者月经淋漓不断，那就要考虑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息肉、肿瘤等病理原因。真生病了，吃那点猪血也没什么大用。其实所谓食疗，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病症，或者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病的情况之下，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身体状态，并不能治疗或者缓解某些病症。出现了任何不适，还是去医院来得靠谱。既然以上的做法都不科学，那么经期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避免熬夜。虽然这已经是我们反复讲的内容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建立起良好的免疫系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经期更是如此。2012年发表在自身免疫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断波动的雌孕激素会对人体的免疫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间。其中一个因素是那段时间子宫内膜的破裂脱落，免疫细胞的功能可能会降低，容易使致病菌趁虚而入。第二，减少压力。上面的研究当中，影响免疫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压力，还有焦虑、情绪波动等等。这样的情绪影响，相信很多姑娘在经期都体会过。研究表明，压力与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而皮质醇水平升高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第三，调节心情。月经期间的情绪问题不仅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的，女性自己更是备受困扰，莫名其妙的烦躁抑郁总让人身心疲惫，可以多找人聊聊天，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并正视月经对于身体以及身体的影响，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四，注意保暖。虽说多喝热水常被作为一句废话关心，但是月经期间多喝热水，做好保暖，的确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的，但也要注意，并不是越热越好。第五，关爱自己。当身体出现了不适，自己才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因此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及时吃药或者就医，照顾好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说了经期应该做

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为不能做但其实可以做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吃冰淇淋。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痛经都是因为月经期间体内的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可以刺激子宫收缩排出经血，当然了，这在月经期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当前列腺素过高，子宫平滑肌剧烈收缩，它就会发生痛经。不过目前并没有研究证实吃冰淇淋会让前列腺素增高，因此吃冰淇淋会引发痛经或者说加重痛经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在经期吃了冰冷的食物，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那还是最好避免，一切以自身的感受为准。其实呢，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做过之后不觉得难受，没有不良反应，都是可以做的。经期本来就已经令人不适了，如果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尝试一下也无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否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味道，以及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0: 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就在庄正庄百合与齐衮恶斗之时，暗中有个人靠着一块青石边在暗暗观看。那么说这个人是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峨眉派三眼头一位峨眉派掌教人谈笑奇者步月悟空手谢红谢四心。前文书咱说了，贾明和杨香武到峨眉山去了一趟，与谢四心打赌取平。贾明和杨香武两个人耍了个花招，跑了个接力，把谢四心给蒙了。谢四心这才答应他们到两军阵前要见自己徒弟。但是当时谢四心他对贾明很烦，就是不